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照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照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照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东莞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市工业企业超22万家，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配套完善，覆盖超80%工业行业大类，拥有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3，外贸总量稳居全国第5。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

0: 实体经济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有住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过去传统制造业靠人轮班倒班，机器连续转，管理逐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面挤产能、挖利润、拼效率。而家呢套老逻辑正喺度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物流全流程，助力东莞传统制造业通出一条效率升级新路径。东莞一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张国宝正在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余洋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1: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0: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行到抛光工位同质检台。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就要给这间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余洋，
2: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些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0: 余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令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企业负责人张国宝的心里面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二十几年。前几年他都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加令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讲不清。这个也令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1: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0: 投入多少时间，要使多少钱，几耐才能够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 90% 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关切。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讲道，
2: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0: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但靠自己摸索好容易行弯路。随着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钱有了，方向有了，服务商也有了。在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大胆迈出了数字化改造的步伐。走进东莞一家服装企业的生产车间，下料、裁剪、缝制、包装各工序高效流转，现场忙碌却条理分明。不过在两年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卢仲华却经常因为跑单丢单而烦心。企业总经理卢仲华，
3: 经常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那个看那个系统里面有货的，但是结果是出货的时候又发现就找不到。
0: 卢仲华介绍，几年前他就被企业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分别配备了数字化系统，原本是想着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生产和销售两边数据互不连通，割裂的数字化系统非但没派上用场，反而增添了不少烦恼。2024年底，卢仲华他们投入100万元推进手机数字化改造，打通了此前割裂的生产销售数据链，不单止堵上了跑单丢单的管理漏洞，还实现了每一件成衣的全生产流程溯源。
3: 就每一个衣服都有一个条码嘛，就把那个条码输进那个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0: 最近卢仲华盘算住仲要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升级。广东某大数据公司东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负责人卢冠达，
4: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2.0的这么一个提升。
0: 东莞大朗镇一家制衣企业，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负责人刘典旭说，企业现在70%的业务是外贸出。

0: 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模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都见证了模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冷衫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四季都能够穿的潮流服装。刘殿旭，
1: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做成了短裤，而且就是夏天穿的。这个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所以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感觉。还有我们把毛织做成连衣裙，在以前的人的印象里，这个
2: 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从睇唔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在东莞麻涌镇的一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跟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但他一点都不慌张。底气来自一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企业负责人卢立斌：
3: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0: 卢立斌介绍，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没了一笔大单。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落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3: 这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产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0: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尤为突出。染料配几多，温度调几高，时间控几耐，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现在东莞一些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入了电脑。东莞某纺织公司染色实验室主管郑武松：
4: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郑武松话：染色环节数字化之后，就算人换咗，标准仲喺度，经验唔再绑喺某个人身上，而系变成咗企业可以流传、可以复制嘅数字资产。
4: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利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铁牌到现在奋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在一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说，一款巴掌大小的潮玩产品就有40多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条头发丝的1/16。企业负责人吴章庭：
7: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够管理2台机床，2个月一个关节，这个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现在这种效率早已经跟不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

0: 记者喺呢家企业嘅加工车间睇到，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十台机床，同时开模。公司工程部经理杨文杰：
1: 一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0.01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机床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0: 公司负责人吴章庭：
2: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
0: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仲未止步，服务商仲在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许胜军是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他介绍说，如果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够将整套工艺先模拟一次，道具点一走，参数点一调，哪里容易出问题，全部都能够提前睇见。以前要一次一次试错才能够摸出最好的加工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够完成推演。许胜军：
3: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运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0: 将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从珊瑚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东莞一家智能科技生产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负责人王胜：
4: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0: 201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好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本之市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好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好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讲，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厚街镇一家定制化床垫生产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介绍，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落嚟，产品经常唔达标。
5: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0: 陈恩仲介绍，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够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之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仲系偏硬的护脊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够灵活应对。
5: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单止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作为东莞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亦正在发生。东莞一家实奇马生产企业，每日生产实奇马要消耗100万枚鸡蛋，还有大量的面粉、糖和油。庞大产能的背后是同样惊人的能源消耗。但在过去，这么多的电、燃气究竟消耗在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讲得清楚。马世俊是这家食品企业生产厂负责人，过去他要一趟趟往返各个生产现场，靠人工巡查、现场抄标、完成数据统计。现在这些工作交给了数字化管理系统，不单只能够实时察看实奇马从原料到包装的全部环节，还引入了 AI 能源助手， 能够将设备运行数据同历史能耗放在一起比对，自动找出异常。
6: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度电，有4700多块钱。
0: 数字化帮助企业将能耗成本计得清清楚楚。其实数字化亦都已经应用到咗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在这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物流区，货车司机曾国强告诉记者知，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日落嚟，只是打电话就能够讲到把声都哑晒。
7: 以前买的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0: 而家再嚟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佢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唔使揾人打听。原来呢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喺曾师傅仲未入厂嘅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咁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货车司机曾国强：
7: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供应链总经理吴展卓介绍，企业物流管理中心的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2: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0: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亦都有数字化系统激励。奥秘就在一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面，盘货的时候，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企业物流项目经理梁毅成：
8: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个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企业制造总经理吴磊讲到：
9: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在东莞市长平镇土塘工业园区，这里满载集装箱的货柜车繁忙地穿梭着，一批批崭新的台球台正从这里装车起运，奔向粤港澳大湾区各大港口，运往欧美、东南亚等地。东莞市一家体育器材公司总经理姚西林介绍，在这个园区，公司有着1.2万多平方米自建生产基地，配备先进数控生产线和精密检测设备。今年以来，公司的外贸远超内销，出口同比增长50%左右，增长的部分主要销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姚西林说，在东莞，生产厂家上下游供应链完善，配件、进口木材等物品采购集中在附近城市，依托强大制造能力和完善产业链条，这里形成了一批集台球台研发、定制、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出口份额逐年增长。姚西林介绍，为了提升台球台的稳定性和弹性，他们突破技术难关，生产过程中实现了高水平的工艺控制，同时采用新型材料提升产品耐磨耐摩擦的性能，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全流程自主可控标准化生产，确保每一台台球台的平整度、弹性系数、稳定性均达到国际赛事级标准。中亚代理商努拉表示，对于球手来讲，球台平整度和袋口的大小影响着入球体验，东莞制造的台球台弹性稳定，胶边质量好，袋口标准，很多球手都点赞。印尼代理商李先生说，东莞制造的台球台不单止在价格上有优势，在品质上更有优势，这里生产的台球台参数和体验感好，在国际斯诺克赛场上认可度很高。 而家喺东莞，斯诺克配套设备正从传统机械加工向智能制造加数字科技转型。东莞市呢家体育器材公司负责人姚西林话：，为咗更好咁服务赛事同选手训练，目前佢哋正喺度研发台面上嘅 AI 人工智能成像与视觉识别系统，通过高精度摄像头阵列同 AI 图像算法，实时捕捉台面上球嘅点位、颜色及运动轨迹，实现智能裁判同辅助传播。未来将瞄准国际赛事等平台，让产品走向更大嘅市场。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作为制造业重镇，东莞始终坚持制造业立市。2026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427.29亿元，同比增长 5.1%。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4%、9.4%。高端制造对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今年5月，东莞市发布《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加速由传统世界工厂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全球制造中心迭代。产业能级持续跃升，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就随之而嚟。面对呢一问题，东莞一家专门从事数字化人才培训公司负责人钟聪瑞介绍，2024年至2025年。他的公司就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12: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手机上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我觉得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除了有针对性的培养数字人才，东莞还坚持产成人融合发展理念，紧紧围绕8+8+4重点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大力实施技能强企行动，扎实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扩容职业培训载体，丰富培训评价标准，加大复合型高素质技能人才供给，努力实现技能人才与产业城市的共生共荣。在凤冈镇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钟表企业，技能大师李迪峰正在一对一指导年轻技师，通过手把手教学和实操演练，对年轻学徒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好似咁样建喺企业嘅技能大师工作室，东莞已经建成145个，通过师大图培育高技能人才19300多人，产出技术成果400多项。目前东莞已经搭建形成以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牵引，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主体，镇街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基础嘅4级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体系。覆盖全市6大片区、33个镇街园区，为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东莞系规上企业全面推行新拔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喺广东省率先构建创新能力、工作业绩同个人素质三位一体嘅技师及高级技师自主评价模式。近4年，东莞新增各类正高级职称2192人，副高级职称16348人。累计推动807家企事业单位参评，超过31.8万名产业工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涉及408个职业工种，覆盖17个行业门类、57个行业大类。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80%。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链条上，东莞亦正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这种科研转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令人才不单只能够攀登科学高峰，更能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在东莞的产业版图上，既有行业巨头，亦都有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如何令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够获得所需的人才。东莞的创新做法。

0: 是实施链主企业牵头机制，以产业链为纽带，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数字化生态圈。这种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新型协作机制，不单止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更为人才提供了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东莞市一家光学科技公司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其核心产品视频监控镜头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在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里面，高级工程师何建伟为来自东莞市技师学院的三名新学徒上实践课，结合学生实际教授他们怎样使用设备，如何操作。学生考核合格之后就能够直接上岗，大大缩短了岗位适配时间。对企业来讲，不单止限低了很多时间成本和培训成本，新生代技能人才的加入也都有助于企业提升生产效能。今年以来，东莞依托百万英才会南越行动计划，先后组织多批次重点企业参加广州、杭州、北京等多场大型招聘活动，全年计划拿出超过100,000个岗位，吸引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大批优秀毕业生到东莞工作，有针对性解决重点企业的人才痛点，为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高精尖缺技能人才是推动企业技术革新、产品创新和效益提升的关键资源。为此，东莞持续叫响“是人才进莞来”人才品牌，对全市3,000多家重点企业用工状态进行动态监测，聚焦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布97个紧缺急需职业工种，通过走出去招才和请进来引智两条路径，常态化、精准化、组团式招引关键领域高技能人才，努力畅通重点产业与高端人才的互聚互促循环。与此同时，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在加速建设中。这些高校不单止为东莞培养了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更以其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吸引住全球顶尖学者的目光。大湾区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杨思坤坦言，相对于其他城市，东莞给人才的待遇十分具有吸引力，能够令人安心从事科学研究。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何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00。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千架无人机闪耀星湖，激活假日夜经济；西江河畔华灯如昼，游人如织；高腰上演假日文旅盛宴；四会矿坑湖景引客至；潜水体验火出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肇庆以精品夜间文旅活动聚客流、旺消费，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在星湖上演，科技光影与湖山风光相融，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奔赴星湖夜游，带动环星湖片区餐饮、民宿、休闲业态持续升温，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这个国庆假期， 星湖以山水为幕，千机作笔，打造专属肇庆的国庆浪漫夜景。本次无人机表演突破传统规整编队模式，首创螺旋样式升空，如同生命树热烈绽放，并结合肇庆本地特色变化的图案，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震撼观感。许多游客专程来看无人机表演。游客招先生：
5: 火山很好，很热闹，去了那个栈道可以把整个七星岩看完，就看一个全貌。
3: 记者了解到，此次星湖管理局协同民宿协会以及酒店餐饮服务行业，提前做好宣传，提升服务质量，以优质服务接待游客。市民宿协会还制作了停车指引短视频，方便游客快速找到停车和住宿地点。深圳游客钱女士：
6: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看，挺好的，哪里都多人。那个府城那边队来看那个表演呢，在牌坊那里，然后游游船，那个牌坊好像晚上那里也是有一些那个喷泉什么，挺好玩的，第二次来了。然后湖边景色也很好，因为那个酒店它这个设施
7: 也真的是很省心，
6: 然后就再续住一天。
3: 一场空中光影盛宴，拉动整片环星湖消费场景。记者发现，岩前半岛餐饮、咖啡、民宿、文创等夜间消费畅旺，景区通过打造标志性夜间文旅 IP， 补齐夜间游玩项目，留住了游客。肇庆市民宿协会副会长、肇庆璎珞岩泊民宿主理人谢于英：
8: 就是今年的客人，就是从下高速到我们入住这边，一路体验都非常好。我们的客人都讲了，哇，今年肇庆这个交通就是指示牌非常明细，今年的客流也比往年要多。我们有中秋在这里入住的客户，然后就看到我们发出那个无人机表演的那些视频，9月30号晚上他又过来入住了一晚上，然后1号又入住了一晚上，我们的客人都连住了2天啊。因为第一个晚上观景那个无人机，第二天晚上他们想去看那个聘运楼的那个灯光秀。
3: 肇庆市民宿协会会长、星湖揽月宋文化民宿主理人李向阳：
9: 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啊，就是客源较前几年相比，这里的人流还是比大的，特别是像我们坐落在这个五外景区的这样的几家民宿啊，包括我们通过协会了解这个内卢乡这一次的这个持续5天的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包括我们端州区的一次城区的一次表演，对客人来到肇庆之后，在加热的体验过程当中，获得感满满。
3: 本次光影秀是肇庆国庆系列文旅活动的重要一环，以特色夜间演绎引流，串联环湖多元业态，将山水资源、科技创意转化为文旅竞争力，持续擦亮肇庆文旅品牌。
9: 国庆节前一个星期，我们这个端州区政府和这个城东街道办专门召集了各大商协会和一些城管交管部门，召开了这样专项的一个会议，加强了对车辆的管控以及分流，对引导客人包括员工的培训，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从业人员和我们的市民都变成我们肇庆的文旅的宣传大使，欢迎客人来到我们肇庆。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江灯火，满城欢歌。国庆期间，高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焕发出蓬勃活力，文艺汇演、创意市集、水幕光影轮番上演，江、桥、城相融共生，热闹的烟火气点亮西江之夜，市民游客在此悦享假期，感受城市文旅发展带来的新体验。晚上7点半，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文艺会准时开演，乐曲悠扬，歌舞轮番登场，清一色的本土节目让现场的掌声与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拍照留念。市民罗女士：
10: 节目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2年的变化很大吧，特别是今年有很多我们老百姓去玩的地方， 小孩子体验的地方也很多，夜景也很好啊。
3: 学生

0: 小苏。
1: 今日过来感受一下节日嘅氛围，非常之好，好热闹，好有烟火气。过几日打算出游，就喺肇庆范围玩一玩咯。
0: 百姓大舞台的一旁是青春高腰潮玩双节青年创意市集。市集紧邻彩虹桥一侧，借着彩虹桥的超高人气，把一波波游客引到摊前。青年文创首座非遗手工体验摊位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游客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端详。摊主夏先生：
2: 我们这个是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的公仔所有的物品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我这个卡通的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第二届广东省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广州举行，由肇庆市侨联推荐的世界桥梁专家邓文中获奖，并作为代表在现场发言。邓文中祖籍德庆，美籍华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凭借卓越专业成就斩获多项国内外重要奖项，被誉为美国预应力桥梁领域先锋。据介绍，广东省友谊奖是广东省政府设立的荣誉奖项，用以表彰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日前，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项目迎来关键性节点，项目控制性工程马须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实现双幅全线架通，这标志着项目主体桥梁施工顺利收官，正式转入桥面系全面施工阶段，向通车目标迈出坚实一步。近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在天津工业大学顺利落幕，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参赛团队在中华传统技艺赛道中斩获铜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0月1日至4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12.45 亿人次，同比增长 0.1%。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截至10月4日19时39分，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10月7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第20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日晚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日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1: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0: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1: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0: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今天是10月6号，也就是我们长假的第六天。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依然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肇庆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呢，很多人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份浪漫的仪式，就是每当你抵达一座城市的时候，都会交出一张地标的打卡大片来去解锁这座城市做一个纪念。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咱们肇庆有哪些专属的这个打卡点。首先呢，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肇庆的江滨堤了，尤其是位于端州区的江滨公园的灯塔一直都是网上热门的拍照打卡点。白色的灯塔静静地矗立在西江边，望着江面上缓缓渡过的船，阳光和煦，天气晴朗，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而且呢，沿着肇庆的江滨堤由东向西漫步，可以依次打卡到灯塔、还有冲洗塔、月江楼以及西江大桥。那推荐的机位在哪里呢？首先就是这个江滨公园的灯塔，站在灯塔下方临江栈道，以辽阔的西江江面作为背景拍摄灯塔的全景，以及日落的这种蓝调时刻，夕阳为白色的灯塔镀上了暖金的光彩，那这种剪影的效果是格外的出片。那么第二个机位呢，就是在西江大桥，大桥的这个旋转匝道用低角度的这种仰拍的形式。那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打卡点呢，是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那它是坐落在北岭山路七星湖畔，城堡式的欧式建筑错落分布园内，典雅的楼宇搭配澄澈的湖水与满眼的绿意，是清新治愈，随手一拍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要进入到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去进行观赏的话，一定要记得可以通过广工商访客系统小程序进校预约参观。推荐的机位呢，就有这个学校的

图书馆呀，还有图书馆旁的草地，以及明湖边还有校园正门广场。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第三个打卡点呢，就是岩前的云道。岩前云道呢，位于端州区的岩前半岛，总长是1314米，寓意一生一世。设计呢如飘逸丝带，轻绕山体，有机的去串联这个珊瑚、成林等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而且岩前步道，它的这个步道的最高处呢，建有这个向港驿站天空之镜，是岩前文化旅游特色村的标志性景观啊，还有休憩的节点。其以全景式的观景视角，可以纵览七星岩的美景。那推荐的机位呢，就是沿途可以打卡港顶的观景平台、天空之镜，以及出片效果极佳的连续弯道，还有呢黄昏日落至蓝调时刻最佳。也就是说，在17:30到达岩前云道，就可以观赏到绝美的晚霞了。推荐的第四个打卡点呢，是肇庆的古城墙。肇庆古城墙是一座体现宋代汉族建筑风格的标志性的建筑，也是广东现存唯一主体和城周的基本完整的古城墙。其中呢，碧云楼位于城区宋城北的西段最高处，楼外呢有炮台，还有铁炮。而这里的夜景呢，也是璀璨大气，仿佛让人一秒穿越，非常适合去拍古风的大片了。推荐的机位呢，就是在咱们肇庆古城墙的墙边，还有披云楼。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到我们这些专属的打卡点。那在这些专属的打卡点当中呢，也藏着我们这座城市当中最动人的模样，当然呢，也期待大家的解锁。说完咱们肇庆的这个拍大片的打卡地标之外呢，咱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肇庆高新区的这个颜值创新高，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听。像这个老粮仓变成网红空间，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还有呢这个工业厂区成为了研学阵地，以及郊野的山水画的休闲秘境。走进肇庆高新区，美学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可逛可干可看可体验的这种城乡新风景。那么近年来呢，肇庆的高新区是紧扣全市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部署，全域推进美学工坊的建设。目前呢，已经建成了市级的美学工坊4个，认定首批区级美学工坊4个。那大旺的这个新变化呢，是不搞千坊一面四大特色的体系来解锁城乡多元的美学。差异化是肇庆高新区美学工坊的鲜明底色。该区呢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拓展美学的边界，打造四大特色的美学工坊体系，让城乡美学资源活化起来。首先咱们说啊，在这个乡村文脉传承的这方面，东华村还有张村等村落的工坊呢，是坚持保护性的活化，深挖百年的古书文脉，知青文化，耕读底蕴，以及修缮青砖的老宅，百年的宗祠，还有呢家属旧址等等的乡土的遗存，保留原生的街巷肌理，植入非遗的体验文化研学，还有林下休闲等新业态。而在老旧空间活化方面呢，大旺粮仓美学工坊呢是遵循修旧如旧、价值延伸的理念，完整的保留了粮仓的这种历史肌理，通过专业化的美学设计来升级内部的空间，以多元的业态激活运营的活力。那在产业美学创新方面呢，像相国美立方还有傲雪东方美颜等工业美学工坊呢，是打破了传统工厂的刻板印象，打造透明观光车间，还有呢主题展馆以及科普体验空间，让现代制造之美可看可感可体验。
而在生态美学打造方面呢，像这个南山花案工坊依托山林湖塘原生的生态，依山就势打造了湖畔休闲以及林间研学还有野奢露营。

0: 引入了专业的运营团队，还有高校的专家以及国际设计力量参与到工坊的规划设计以及升级。其中呢，相国美立方以桃花源记为设计内核，融合智能生产车间与天台药园的生态景致，室内设计斩获了香港亚太设计师大赛商业空间金奖。文化溯魂沉淀深底蕴，各工坊呢也是深挖本土的文化根脉，打造差异化的品牌标识。东华村呢打造的是东华六美文化 IP， 而大望粮仓深耕农垦粮食文化，复原怀旧场景，陈列老农具老物件，唤醒集体的乡愁记忆。而在空间改造上呢，该区也是秉持着最小干预最大赋能的原则，以精细化的轻介入设计优化体验。而东华如风林的这个森林营地也是借景山林融入自然，未来梦工厂呢是以创意墙绘沉浸式的科普展区来美化仓储的空间，物流基地呢变身了特色的美学阵地。当然呢，高新区呢也不止打造这种美景三维发展模式来激活美丽经济活力，聚焦长效的运营呢，肇庆高新区呢也是创新的推行了美学家业态、美学家活动、美学家人才的三维发展模式，让美学工坊实现自我造血，还有呢长效的发展。咱们首先来说美学家业态，打通美学引流、体验消费、价值转化的这种完整的链条。大望粮仓呢也是引入了13家的特色商户，培育圆谷谷本土 IP， 研发30余款的文创农产品。而东华村呢也是融合生态露营、亲子研学、药食同源体验业态，依托短视频打造真实的这种实景直播，打造线上美学内容矩阵，成功将线上的流量转化为线下的客流，带动村民增收，乡村增效。咱们继续来看美学家活动。那么该区呢也是建立一加 N 的常态化美学活动机制，开展非遗体验、艺术展览，还有民俗实践等活动，同时呢打造光影大望的创意设计大赛等品牌的赛事，让美学工坊呢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阵地。咱们再来说美学家人才，张村呢联动高校搭建实践基地，常态化的开展乡村工匠美学培训。而大望粮仓呢吸纳文创团队、艺术家在地创作，培育本土文创力量。此外呢，推动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挂点合作东华村工坊，开展创作指导、业务培训、新媒体达人孵化。跳出单点的建设局限，肇庆高新区呢也是推动了美学资源的串点呈现，还有连线层面，构建了全域的联动的这种美学发展格局，真正做到美学成果的全民共享。该区呢也是整合工业制造、古村人文、粮仓技艺、山林生态等各类的美学工坊的资源，打造精品的美学游览线路，同时呢推动美学工坊常态化免费的对外开放，让市民游客就近就可以邂逅美学风景。政企联动共享共建，那也让更多的这个美学红利深度下沉。唯品会捐资改造的新寨村百年老宅，打造公益文化空间，有为书屋。那联威公司员工呢，以新村民的身份参与张村古村的活化，政企民携手共绘乡村的美学图景。让美丽资源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美学经济，肇庆高新区呢正以美学工坊为支点，撬动产业升级与城乡融合发展，让更多人共享美的红利，看见美的价值。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咱们肇庆的这个美景还有打卡点，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很多的朋友还在路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在这个游览期间啊，旅游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钱袋子的安全。比如说呢，咱们在这个公共场所啊，有这种公共的 WiFi， 随手这么一连呢，就有可能这个会被银行卡转走这个我们的卡当中的这个金钱了。那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景区啊或者餐厅出现这种公共 WiFi 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的去连，但是真的可以随便连吗？还有呢，去这个充电桩啊扫码充电的时候，弹出来的这些页面有没有隐藏一些陷阱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首先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啊，来说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家住湖北荆州的公安县的这个谭女士和亲友呢，在某早餐店之内就餐的时候呢，随手就连接了一个公共的 WiFi， 并领取了一个签到红包。紧接着呢，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这个钱被接连划走三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呢，就赶紧拨打了110报警。谭女士告诉民警啊，这三次扣款之前呢，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的验证码，而民警呢，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的这个记录，还有资金流水等等，开展了一个细致的核查，发现呢，这个扣款账单上显示的是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随后呢，民警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确认谭阿姨误点了链接陌生 WiFi 时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经协调呢，保险公司将850余元的全额呢是原路退还。民警就表示啊，公共场所的这个 WiFi 一般是暗藏两种风险。首先第一种呢，就是连接时呢会弹出红包、福利广告等等，那么页面呢藏有预选的这种预勾的选付费的项目，误点之后呢就会悄悄的扣费。而不法分子呢搭建这种虚假的热点，会抓取连接者的上网数据来窃取账号密码。所以啊，民警也提示，进入像这种景区啊、餐厅啊、商场等等的公共场所的时候，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的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了恶意的网络。如果确保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先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网络的真实性。另外呢，在公共 WiFi 的环境之下呢，不要进行网银的登录、转账、支付等等的这些操作。那除了这个公共 WiFi， 那么还有呢，这个充电桩扫码充电也可能遭遇到弹窗投保的陷阱。尤其在假期出行期间，不仅公共 WiFi 不能随便的连接，在充电桩扫码充电也一定要小心。咱们还是通过一个案例来说一说。 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二维码之后，首先跳出来的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要求输入银行卡还有手机号等等的这个信息的页面。那么索朗呢，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于是没多想就填了，没想到后续竟收到了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索朗就告诉记者，当时的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呢都有关闭按钮，并且呢会有这种倒计时，而这种弹窗所展示的内容呢也没有说明啊，明确的去说明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的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等的关键信息。那据了解呢，这类的弹窗投保的陷阱啊，除了在充电桩扫码页面，还多发生在这个快递柜的扫码，以及共享充电宝扫码，还有停车缴费等等各类生活消费的场景。在扫码操作的过程当中，页面会弹出伪装的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在此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切勿在可疑页面提交个人的关键信息了。好的呢，时间又来到了10:28，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1。 对国庆假期 G552 广高速肇庆段拥堵的这个点段，肇庆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制定了一条路的全链条精细化治理拥堵方案，在符合启动条件的前提之下呢，将对广宁服务区黄田出口至四惠西出口路段实行三朝西一管控的措施，同步去做好沿线周边的国省道交通的疏导措施，做到高地联动，还有路网协同以及流量均衡，全力以赴打通堵点，让群众的返程更畅顺更安全。那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潮汐服务，什么是潮汐服务区呢？咱们来说一说潮汐服务区呢，其实是通过潮汐改造引导车辆借用对向的服务区。那由于高速公路两侧的这个服务区往往是呈对称分布的，在节假日期间呢，一侧的服务区人满为患，而对向服务区呢，由于车流方向是相反的，可能车位啊、侧位啊、加油位都大量的空余。那么公安交警部门就介绍，潮汐服务区呢，就是要在安全管控之下引导车辆跨越物理障碍，共享对侧的资源了。那根据现实不同的条件，具体的实施呢是分为车辆通过地下涵洞或者是跨线桥驶入对向的服务区，和车辆在引导下借用对向车道进入对向服务区的两种模式。咱们首先来看广宁服务区啊，是通行指引，返程期间呢，进入服务区南区的车辆经过地下通道进入服务区北区，待车辆修整完毕之后呢，经过地下通道重新回到服务区的南区，来继续往广州方向行驶。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潮汐车道该如何行驶呢？所谓的潮汐车道又可称为可变车道，是指呢在车辆行驶方向可以根据交通管理需求与时段性的交通流的这种特征来动态的调整的专用车道。那么在特定的时间段之内呢，公安交管部门呢根据交通的这个交通流方向的不均衡性，通过物理的隔离以及信号的指示或者是标志标线等手段，重新的去分配道路空间，将一条或多条的车道的行车方向向进行反转，那么以适应主导的交通流的这种需求的动态车道。那举例说明呢，就是黄田出口至四惠西出口的这个路段，也就是返程期间。那么返程高峰通行指引呢，黄田出口至四惠西出口的这个全路段呢，往广州方向实施潮汐式通行。在 K2659+550米处打开的这个中分带护栏缺口，引导广州方向第一车道 车辆绕行到对向的第一二车道的潮汐式车道，行驶至 K2673+120米处的中分带活动栏护栏缺口，驶回到广州方向的车道行驶。绕行建议一呢，首先是为确保这个潮汐的通行车辆的安全，对 S8

广佛肇高速双向转入 G55 二广高速广西方向的车流进行管控。 G55 二广高速呢，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呢，可从沙砾互通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再通过 S8 广佛肇菊才互通呢，是绕行到 S57赵台高速，在刘屋互通驶回 G55 二广高速，继续往广西方向行驶。绕行的建议二呢，是计划从 G94 珠三角环线高速双向转入 G55 二广高速广西方向出口匝道的车辆呢，可通过 G94 珠三角环线高速新基潭互通，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 S57 赵台高速，在刘屋互通驶回二广高速，往广西方向行驶。那绕行建议三呢，是计划从 S14 善战高速双向转入 G55 二广高速广西方向出口匝道的车辆，可以通过 S14 善基高速三塘车互通，绕行到 S57 的赵台高速，在刘屋互通来驶回二广高速，往广西方向行驶。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安全的返程提示。在返程期间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肇庆的交警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出行之前呢，要提前的查看公安交警部门对外发布的返程出行提示，设置好导航设备，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同时呢，需要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点呢，就是要注意检查车辆的状况。那么出发之前呢，除了记得携带驾驶证和身份证之外呢，还要记得检查倒车镜、轮胎和胎压、油量等等的车辆状况。第二点呢，是一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根据儿童的身体生长的不同时期的身高、体重和年龄，选用合适的安全座椅来保护儿童的安全。第三点呢，是切勿超速行驶。超速行驶的危害大家都是知道的，无论是公路还是高速，城区还是乡镇，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第四点呢，就是尽量避免的夜间行车。夜间行车最大的麻烦就是驾驶视线没有白天那么的清晰，视力面临考验，不仅容易忽视交通标识，还会容易错过高速出口，不能清晰的看清路面的情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的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要防止疲劳驾驶。像中午午夜时段呢，是人的生理疲劳期，疲劳驾驶呢，会导致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加大操作失误的风险。出行呢，一定要记得合理安排休息时间，确保睡眠的充足。因此呢，也是建议大家来这么做。首先呢，行车1到2小时之后呢，就到服务区小坐休息。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可以播放一些有节奏的音乐，但音量不建议放得太大。第三点呢，就是如果实在赶时间，可以尝试两人轮流驾驶。第六点呢，就是一定要提醒各位驾乘人员，切勿酒驾醉驾。那由于酒精呢，会对人的中枢神经起麻醉抑制的作用，导致行动笨拙，反应迟钝，操作能力降低，使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车辆易失控，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对光声刺激反应的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呢，也是相应的去延长。所以呢，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比如说像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功能呢，就会发生障碍，无法正确的判断车距和车速。第七点呢，是要掌握天气情况，合理的使用灯光。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尽量的去避免雨天和大雾天气的出行。在路上如果遇到大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记得打开雾灯和示宽灯，做到降速、控距、亮尾。第八点呢，就是不可随意占用应急车道。那非特殊情况呢，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果遇到像突发事件，方可将车停在笔直道路，而且这个视野比较清晰的应急车道，打开应急灯，人跨越到护栏之外，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的后方100到150米处来放置三角的警示牌。摆放之后呢，人不要站在车道上，一定要记得迅速

撤离护栏，然后打电话报警。第九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高速的出口了。临近高速公路的出口，应注意观察指示牌，提前做好变道的准备，及时变更车道。那么变道时呢，一定要注意一灯、二进、三方向。若已经来不及变更车道到匝道的出口处，或者已经错过高速出口，不能慌张，要将错就错，保持速度继续前行，寻找下一个出口。还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拒绝搭乘农用车。此类驾驶人员呢，大多没有经过正规的这个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的培训，交通安全意识呢是较为淡薄的，特别是在搭载乘客时，对路面可能出现的这种险情判断不清，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事故的发生。此类的车辆的转向呢、制动等等的安全部件的安全性能普遍是比较差的，在违法载人或者是装载货物的情况下呢，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等方面的一些原因，一旦发生紧急的情况，车辆呢是难以控制，可能会出现这种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记得拒绝搭乘非法的这种运营车辆。乘坐大巴车返程的朋友要到正规的这个车站去购票上车，切勿在站外乘坐没有营运资质的这种黑车以及超员揽客的车辆，更不可乘坐人货混载的车辆，否则一旦出现问题，乘客的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里啊，也要提醒返程期间呢，请广大市民尽量的错峰出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自觉的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谨记平安才是回家的最快的路了。咱们继续来说这个返程的话题啊，刚刚我们说的是公路高速的交通，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这个高铁啊。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可能会刷到咱们的这个广州南站啊，也是冲上热搜了。很多网友笑称他是把高铁当地铁开。在国庆假期呢，广州南站的这个发车密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话题最短40秒的发车间距冲上了热搜榜单，网友直呼不愧是宇宙第一大站，这是把高铁当地铁开。咱们来看10月1号广州南站到发的这个旅客达到了 104.9 万人次，成为了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广州南站的站场规模是15站台、28线，京广、贵广、南广、广深港等多条的高铁再次交汇。面对国庆的大客流，南站实行一日一图，根据候补购票的大数据动态的加开列车，重点提升了这个深圳的长沙、南宁、珠海、郑州、重庆等方向的运能。那么在10月1号呢，广州南站开行的营业列车是1252列，其中的夜间高铁是202列，高峰时段呢平均40秒就有一趟列车出发，比很多人刷一条短视频的时间还短。那最大的变量呢是夜间的高铁，今年国庆啊，南站是单日开行夜间高铁202列，占全天发送的这个发车列数的约1/6。过去凌晨呢是检修轨道的时间，随着检修效率的提升，夜间高铁呢是得以开行，不但缓解了白天的运力压力，还让旅客多省了一晚酒店钱的实惠。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呢，也是持续的是推进了这个科技创新，率先的实现了车站调度命令系统、行车系统与旅客服务系统三网的深度融合，压缩了单趟列车的接发时间。自主研发的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啊，最早在南站投用，能自动的分解调度命令，生成日班计划，并自动的去推送到闸机、显示屏、广播等设备。在2025年，该系统在南站自动分解命令9869份，替代人工操作近85万次。咱们来看啊，这个为了保障
大客留下这个旅客的顺畅出行。国庆前夕呢，广州南站也是完成了设施的提质扩容。

从进站到出站全流程优化通行体验。首先是进站环节，广州南站对东西出发平台车道呢实施了拓宽的改造，单个平台的汽车车道由6条增至7条，提升了落客的通行效率。三层西侧实名制的验证区呢新增了4条通道，今年东西区域累计新增9条验证通道，假期共开放81条的验证通道，48条的安检通道，全力疏解了进站的客流。而换乘出站呢，完成一层便捷换乘区的这个西侧区域的改造，新增面积400平方米，换乘区的总面积达到了2.24万平方米，有效的去提升了出站与换乘通行的效率。还有呢，就是信息服务方面，在3层的候车厅，6块的客运信息大屏升级为高清双色大屏。那么车次显示的样式由全蓝底色调整为蓝黑相间的交替展示，色彩对比度更高，辨识度也更强。那针对夜间高铁开行的时间长、密度大的特点，车站也是提前联动了地方的交通部门，明确地铁、公交及免费接驳巴士的服务延长的时间，并通过铁路12306 APP 向旅客来推送延时的提醒，在东西进站口及地铁出口增设可移动式的进站乘车的指引标识，打通最后的1公里。那宇宙第一大站的名号不只是网友赋予的这种趣味标签，更是中国铁路为热气腾腾的流动中国写下的生动注脚了。好，那时间来到了10点58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凤凰镇开展免费眼健康筛查公益活动，坑口街道胶原村古韵荣新咖赋能百千万工程乡村文旅新活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慈善光明行医疗援助行动眼健康筛查公益活动在鼎湖区凤凰镇新一村开展，把专业眼康医疗服务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重点为乡村中老年群体排查眼部健康隐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细致为到场村民逐项筛查眼部健康状况，耐心解答个人眼部疑问，针对性给出科学养护和就诊建议。不少村民结伴前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全部检查，现场氛围轻松有序。鼎湖区凤凰镇人民政府双百社工张文杰：
3: 免费筛查项目主要包含有视力检测、眼压检查等项目，同时为村民提供用眼科普、眼病咨询，主要是把优质眼科医疗资源下沉到乡镇基层，让辖区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免费做眼健康检查，早发现、早干预老花眼、白内障等常见眼病。
2: 凤凰镇居民张先生：
4: 通过呢次专业检查，学到自己日常维护眼睛，心里感到好踏实。
2: 本次公益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下沉式义诊服务，进一步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帮助村民及时排查眼部隐患。凤凰镇也将持续整合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服务，不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保障防线。

0: 切实增进群众健康福祉。近日，坑口街道胶原村又一咖啡项目开业，项目充分运用乡村闲置资源，将传统乡村风貌与新潮咖啡文化、休闲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以小微业态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古村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作为鼎湖山下极具代表性的岭南古村落，胶原村古韵绵长，生态得天独厚，村内古树参天，古建林立，百年古树群郁郁葱葱。此次古仓咖啡开业，是胶原村活化古村资源、推动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项目延续传统古仓的建筑肌理与乡土风貌，植入咖啡休闲新业态，让沉寂的闲置空间重焕生机，实现乡村存量资源变文旅发展优势。古仓咖啡负责人梁展志：
1: 因为本来其实胶原村嗰下历史其实文化都系好悠长，好靓，故事有好多，8000万的工程整咗个环境好舒服。
0: 据介绍，古仓咖啡负责人梁展志原本是一名轮滑教练，在外工作的他亲眼见证家乡的发展变化后，毅然选择返乡创业，扎根乡村。
1: 着手都在这边做发展一间咁嘢咯，目的就是想聚下大家啲朋友啊，多啲一齐坐下，跟住带动乡村个发展，推广下本村嘅文化。可能后期会做一啲咁个，比如讲亲子嘅游乐设备啊，或者推出一啲亲子游。包括體驗下農村的生活啊、落田啊、摘菜啊、種菜，呢邊都會有呢個部計劃，就可以吸引多啲遊客過嚟呢邊了解胶原村，了解胶原村嘅文化。
0: 下一步，胶原村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依托古村文脉与优质生态资源，持续擦亮文旅名片，以更多接地气、有特色、有温度的乡村新业态，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

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染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个刘瑾个蠢材，佢搞个改革军团制度啊，以为一声令下啲军阀就可以。

将土地交翻出嚟，简直开玩笑。刘瑾就命令嗰地方官去没收军阀啲土地嘛。嗰啲地方官呢，你攞条大棍吓啲老百姓，打老百姓屁股，老百姓就惊你啫。军阀佢惊你啊，睬你都傻啊！嗰啲衙门嗰啲衙役，一见到当兵嗰啲人就走都走唔切，系边个咁去摸老虎屁股啊？喂，咁你而家刘瑾就应承咗皇帝要搞军团，咁啊皇帝就叫好啊好啊好啊，你既然咁搞呢，你就交税啦吓。于是就要按刘瑾嘅计划嚟到收税啦嘛。咁刘瑾又唔敢话俾皇帝知，喂我收唔返啲土地啊，冇办法要呃住皇帝㗎。于是一层一层压落嚟，地方官就强迫啲老百姓加税，军阀就强迫啲士兵扎住土味，食少啲米攞嚟交税。哎呀，咁就老百姓同啲士兵就惨啦。嗰阵大理寺嘅官员周东係专门欺负啲士兵嘅。佢经常拉啲士兵嚟打，甚至连士兵啲老婆啊佢都要攞嚟欺负㗎。宁夏都指挥使何锦就好多都睇唔过眼㗎啦，打算反抗。啱啱好嗰个藩王朱志藩就准备作反，两个人就合作一起作反。咁军阀作反呢，係由于军团改革呢件事搞出嚟㗎嘛。但係搞呢件事嘅係刘瑾搞出嚟㗎嘛。刘瑾名声本来就好臭㗎嘛。所以呢，宁夏嗰边呢就提出个口号，杀死刘瑾为民除害。哈，呢句口号呢就好得人心㗎嘛，十分有效喎。刘瑾就知驚啦。佢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嘛，人家而家提出嚟要斩自己嘅头喎。佢一方面就下令严密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就到处搵人商量，喂点算啊。今日佢搵到李东阳同埋杨廷和，佢两个事先就知道呢件事呢，大家就夹定计，一齐就对刘瑾讲，而家唯一能够平断叛乱嘅呢，只有一个人嘅啫，就係杨一清。情况咁危急，刘瑾呢顾住保命最紧要啦，唔理得咁多啦，即刻就派人去请杨一清出山。咁闭门修炼嘅杨一清就重出江湖，掌握大权啦。按照明朝嘅制度规定呢，凡系军队出征一定要有个监军㗎嘛。咁呢一次担任监军嘅人就叫做张永。张永就做咗杨一清嘅监军。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对呢个决定啊，真系十分欣赏。佢话建议张永做监军嘅人呢，是一个天才嘅建议。可惜佢搵好多史料都搵唔到是边一位提出呢个建议㗎喎。提出张永做监军，咁佢同杨一清拍档呢，呢一对黄金拍档通力合作，就将刘瑾送上黄泉之路啦。咁而家先介绍下张永先啊。张永保定人，本嚟明星呢就认真麻麻地嘅，係当时朝廷八虎之一，此人脾气十分暴躁，而且专横不污，有事啊比刘瑾仲嚣张仲恶死㗎。但呢个人呢仲算係个有良心之人喎，佢又觉得刘瑾做坏事太多，又做得太过分啦，所以佢经常反对嘅。对张永

呢种唔系几听使嘅人呢留紧，当然就唔肯放过啦，就打算呢将呢个张永调去南京养老。啊，点知走漏消息，被张永知道。张永就并冇同刘瑾嚟到争吵啊，佢即刻揾皇帝朱厚照嚟到告状，开门见山，话刘瑾欺负自己。朱厚照就一直都好重呢几只老虎噶嘛，见到而家两虎相斗，就攞出黑社会老大嘅身份出嚟，要刘瑾同埋张永嚟到自己面前，佢要当面调解。好啦，两个人都嚟到啦，刘瑾就一味喺住解释啦，讲到口水花喷喷，朱厚照就听到津津有味，岌头岌脑。啊，佢两个都冇留意到旁边嘅张永呢，已经压起三袖，一惊无神，一拳就兜口兜面打过嚟。呢位张永啊，读书就读得唔系几多，佢同刘瑾嚟到争吵呢，就实系唔该人哋嘈嘅。不过啊，佢有样看家本领嘛、啊，动拳脚佢有几本事噶嘛。一时火滚呢，佢就唔理你皇帝在场都好啦，佢就喐手一拳就打过嚟。刘瑾啊，虽然系太监啫嘛，但系佢黑道就混过好耐，咁啊打交杀人啊呢啲佢好在行嘅，所以挨咗一拳，佢即刻还手啊，两个人就喺皇帝面前就演出全武行。嗰个皇帝见呢两位兄弟啊打到火遮眼，啊，当住自己面嚟打嘛，喂喂喂，呢度皇宫嚟㗎嘛，你嗰个街市拗数打交啊。於是就发火大嗌着，停手，做咩做咩做咩，两个先停落嚟嘛。咁八虎都系情同兄弟㗎嘛，皇帝就按照黑社会嘅规矩嚟到办事啊。我同你哋摆和头走啦，摆一席酒宴，将八只老虎叫晒嚟参加。咁啊，皇帝出面开声嘛，呢两个死对头就只好忍住心中仇恨，就握手言欢，称兄道弟，表面上就和好如初，但嚟呢，事实上就彻底破裂，大家都咬紧牙关，非要将对方整死不可嘅。好啦，饮完和头酒，张永一吐气就离开京城，去宁夏担任监军嘅职务，喺宁夏当统帅嘅杨一清一向都睇唔起张永呢种咁嘅人，朝中八虎之一，系刘瑾嘅死党，皇帝做坏事嘅爪牙嚟嘅，所以杨一清就怕佢啦，我费事同你一齐啊，佢提前就出发嘛。啊，点知杨一清去到宁夏嗰阵，叛乱已经平定咗啦。原来杨一清嘅老部下也知道出事啫，就近出发咧，一下子就平定咗叛乱。杨一清呢，而家冇嘢做咯噃，得闲无事，就喺城中嚟到等候呢个监军张永，因为佢要同佢会合㗎嘛。嗰阵张永仲未嚟到，但係佢嘅先头部队已经入城喇喎。嗰日杨一清就得闲冇事呀，就带领一班随从就出街散步㗎嘛。无意间就发现一个十分奇怪嘅现象。佢见到张永嗰啲先头部队分成好多股，到处张贴告示，告示内容呢系颁布军令，严禁士兵抢劫。张永部队亦系确实执行呢个禁令噃。杨一清系十分奇怪噃，啊，呢个臭名远扬嘅太监，宫中八虎之一嘅人，点解居然会爱惜老百姓，不准士兵抢劫嘅？杨一清就产生一种好奇嘅心理嘛，啊，不如见下呢个太监都好噃，睇呢只老虎。

我点样嘅得？无奈两个人就终于见面，张永系一啲都冇摆出此世凌人嘅架子喎，对杨一清呢十分有礼貌喎，认真客气喎。杨一清嘅心谂：哎呀，呢个人又唔系传闻中讲得咁坏嘅噃吓。跟住呢，佢哋就倾下倾下，就倾到呢次叛变嘅事咯。张永一拍张台，大声讲：呢一次嘅事啊，都系个刘瑾搞出嚟嘅，国家就会坏喺呢班人手上噶啦。讲完呢，碌大双眼就望住杨一清，等佢回话。点知个杨一清呢，当作冇听见咁啊，攞起茶杯耷低头，一歪住饮茶。张永就摸唔到底，咦？呢个手握兵权嘅二品大员，佢哋谂乜嘢啊？佢啊，大家都冇出声。过咗轮，张永就只好告辞离开啦。杨一清十分客气，一路送到门口。张永亦恭恭敬敬行礼告别。杨一清依家心中真系七上八落，哎呀，呢个张永到底想点呢吓？第一次见面就开门见山大闹刘瑾，喂，呢件嘢非同小可噶噃，俾刘瑾知道得了嘅，到底此人系心直口快，还是设下陷阱引蛇出洞呢？正在犹豫，他手下又来报告一件大新闻。原来张永入城的人呢，居然被他左右随从每人100-200银，但是有一个条件，收了银之后啊，不准动老百姓一针一线，不准以任何名义收老百姓一分钱。杨一清听到呢件嘢，心中就更加感觉得奇怪啦。张永唔通真系个有良心嘅人，系唔系一个可以信得过嘅人呢？即系冇耐，又发生一件事，就令杨一清更加睇透张永。嗰日张永又嚟拜访杨一清，佢攞住几张告示入嚟，一见到面就将告示劈喺台上，一吐气咁讲：你睇下呢几张告示。杨一清就攞起呢几张告示，就坐低嚟心平气静咁嚟睇。系啊，呢几十年沉沉浮浮，将杨一清就磨练到深沉稳重。佢讲咗句：呢啲呢系朱志藩反叛嗰阵写嘅文告系嘛？我早已经睇过啦。咁你睇过得啦，呢啲就证明佢之所以作反，都系刘瑾做出嚟逼住佢咁做㗎嘛。文书上列举嘅刘瑾所犯嘅罪状，通通系事实嚟㗎。刘瑾各位罪恶滔天。杨一清听完就起身，一直行到张永面前。张公公，咁你话点做就好呢？点做呢？朱志藩告示所列出嚟嘅事实就系罪证嚟㗎嘛，攞向皇上告发，讲明刘瑾系逼朱志藩作反，咁刘瑾罪责难逃。张公公，我睇你仲係諗清楚至好喎。

0: 为我会怕佢咩？
1: 杨一正冇出声，佢将摆喺台上嘅地图摊开，将北京同宁夏画条直线，然后呢喺北京嗰度画一个圈。张永马上就明白啦。
2: 哦，宁夏离北京好远噶，
1: 你画个圈呢，即系话刘瑾而家喺北京嘅势力系包围住皇帝嘅，我哋喺呢度系远水不救近火，你过唔到刘瑾噶。张永就叹咗口气，表示明白啦，明白啦。

0: 下一步点做好呢？而家局势已经十分清楚，张永睇嚟非常痛恨刘瑾，范王朱志藩嘅文告呢，亦确确实实列出刘瑾好多罪状，系一个极好嘅时机嚟嘅噃。但系一个最大嘅问题系，张永系唔系真系有胆同刘瑾决一死生呢？仲有个问题，你就算张永啊，把心一横，同刘瑾嚟到拼到底，喂，咁要皇帝批准喎，有冇办法能够说服皇帝得噶？你要皇帝杀刘瑾唔系咁易噶噃，但系已经事到如今，我只好搏一铺起啦。呢回真正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呢个八虎之一嘅张公公，就睇你啦。正德五年七月，杨一清就将喺宁夏呢次叛乱里边捉到嘅犯人，全部移交俾张永。杨一清仲亲自押送犯人到宁夏嘅边境，然后就摆设宴会同张永告别。宴会喺晚上举行，他们两个人经过这两个几月的接触，互相了解，结成朋友了。那晚大家饮酒都十分高兴，一直饮到半夜，杨一清突然间做出一个手势，要手下的人全部离场。张永知道他一定有重要的事对自己讲啦，但是张永又是一个极其老于世故的人，你咪睇他外表粗鲁啊，粗中有细噶。他乍唔知咁笑口噬噬就望住杨一清，杨一清反为十分紧张。经过两个几月嚟互相试探，而家已经到咗摊牌嘅时候啦，今晚就要分手㗎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将呢件事讲清楚啦。但係两家你望我，我望你，两个都冇声出喎，点解呢？哎呀，呢个生死大事，边个讲先好呢？啊，系噃，边个讲先好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不少群众踏上出游、探亲、团聚的旅途。然而，在昭明高速、株洲高铁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却依然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广大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把国庆黄金周变成项目攻坚周，全力推进关键节点建设，用实干和汗水铺就区域高质量发展通途。国庆假期，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各个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作为肇庆大产区的开发建设和投资运营主体，肇庆市西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争分夺秒赶进度、抓质量、保安全，为肇庆大产区提速发展筑牢根基。近日，在端州区豪居路横向，脚手架层层架起，一栋栋老屋笼罩在绿色安全网内，古城墙脚下，砖石敲击、物料搬运的声响此起彼伏。随着改造升级工程的推进，府城沉淀已久的街巷肌理正一点点显露出来。为应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畅通肇庆群众出行通道，10月5日起，广东城际精准加大广肇城际铁路运力投放，通过加密班次、优化运营、强化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肇庆返程旅客高效、安全、有序出行。国庆假期，香港生鲜市场需求旺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菜篮子，肇庆生鲜农产品供港业务量较大。连日来，肇庆海关坚守岗位，靠前监管，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供港生鲜安全高效通关，稳定香港节日市场供应。国庆假期，肇庆高新区生态文旅持续升温，大南山森林公园吸引不少大湾区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登山溯溪、林间研学、山野露营，在原生山水间沉浸式体验自然美学魅力。国庆假期，广宁县古水河畔热闹非凡，澄澈的水面上五彩桨板穿梭，游客们挥桨穿行在碧波与翠竹之间，沉浸式感受竹乡生态与户外运动的双重魅力，以新颖独特的方式欢度国庆假期。原定于10月4日晚上演的星湖无人机表演，顺延至10月6日20点开展。10月5日、10月6日两场无人机光影秀，表演时长增加，沉浸式光影盛宴更尽兴、更过瘾，告别意犹未尽。昨日，德庆摩旅友好城市文旅品牌发布活动在德庆县城崇德广场举行，同步发布德庆摩旅友好城市精品骑行线路和德庆摩旅友好城市推介官。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与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享机车文化盛会。今天下午，德庆县回龙镇将举行奇遇回龙礼赞国庆系列活动，内含文明集市、乐队表演、亲子游戏、篝火晚会、烟花秀等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庆假期前4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12.44 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截至4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天。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1%。5日至10日，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截至5日，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8亿元。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多地推进景区结婚登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启旅行加领证新模式。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完成大兴安岭林区驻防，累计开展巡护任务35架次，总投水量约390吨。昨日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战胜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时隔2年再进中网16强。近日新疆和静县辣椒迎来丰收，随处可见农民晾晒辣椒的场景，鲜艳夺目。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主流。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5日揭晓，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奥尔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获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六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日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2027年1月3日至4月3日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厚植爱国爱家情怀，丰富四会大沙镇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温暖的节日氛围。近日，四会市大沙镇在多个村社区举办了一系列主题公益文艺汇演活动，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点赞。据了解，本次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共有歌曲演唱、器乐演奏、歌舞表演、公益情景剧等多个节目。在大沙镇富溪村裕城社区相继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的同时，现场还同步设置公益便民服务、健康义诊、民族非遗手工体验等特色摊位，将文化展演、便民服务、民族体验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落享暖心服务。据了解，大沙镇这次文艺汇演系列活动有机融合了爱国主题、传统民族、本土文艺特色和公益便民服务等内容，生动展行了养老服务从物质保障向精神富足提质升级的基层实践，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乡镇敬老为民、温情暖心的服务风貌。接下来，四会市大沙镇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深化文化养老服务内涵，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基层，以实际行动书写老有所乐、老有所享的幸福答卷。畅通乡村微循环，铺就民生幸福路。日前，四会市大沙镇陈涌村塘村道路正式建成通车，切实解决村民出行难题，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以实打实的民生工程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了解，陈涌塘村路是塘村一、塘村二两个自然村的核心出入通道，村内鱼塘连片分布，水产养殖是当地村民主要特色产业。 过去呢度路面坑洼泥泞，通行狭窄，每逢雨天积水难行，唔单止严重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亦极大制约咗水产品外运、养殖物资运输，长期困扰群众生产生活。为有效改善村内交通条件，回应群众出行诉求，大沙镇扎实推进陈涌村塘村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据了解，本次改造道路总长206米，其中新建硬底化路面104米，路面宽5.5米，混凝土厚度30厘米，同步对原有102米道路实施拓宽接驳改造，打通村内通行堵点，实现道路全线顺畅贯通。崭新平整的进村道路彻底解决了沿线连片鱼塘水产品外运难、运输损耗大、物资进场不便的痛点，大幅降低水产养殖运输成本，畅通渔业产销通道，为村级特色水产产业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筑牢坚实交通保障。接下来，社会市大沙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农村路网体系，以民生为实事，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各位，这次四回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

0: 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周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

0: 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嚟到咗咧就系十月六号星期二噶啦噃，咁啊中午时间咧继续打开心机调到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咧，继续都会有咧就系我哋咧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咧出现啊！十月六号意味住咩咧？意味住咧就今日已经系嚟到咗咧就国庆嘅假期嘅倒数第二日嘅时间啦吓，咁啊唔知道今日又或者呢两日你有啲点样嘅安排咧吓？是会选择继续咧就藉住呢个假期嘅尾巴啦吓，咁啊继续咧就享受翻呢个假期嘅时光啦，定抑或系咧，我都系收尾啦吓，咁啊即系啲远嘅节目咧就唔好预我啦，咁但系近近地出嚟饮杯咖啡啊，吓打场波啊，吓或者出嚟 hea 一 hea 啊，嗰啲仲系 OK 嘅咁样吓。即系无论点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咧就即系假期嘅每一日咧都能够咧就即系安排妥当啦，啊开开心心啦，系咪？玩嘅玩 ，hea 嘅 hea 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咧就已经冇咗假期噶啦吓，我哋嘅节目咧就从应该讲系成个嘅国庆黄金周啦，国庆嘅假期里边咧咁啊都会咧就由我同埋常欢咧就轮流同大家咧就过节嘅吓。咁啊呢三日讲边三日咧就五六七呢三日咧就反正假期嘅尾巴呢三日咧咁啊都会有阿神嘅声音咧就陪住大家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九二点九吓，即系依家你收听紧嘅呢个调频大气电波啦。但咧就假期版嘅节目咧就会系一个钟头啊，咁啊一点至到两点钟嘅时间里边咧，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放下轻松，倾倾偈嘅。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翻个卡啦，吓加我微信吓 HANSON949，N 咧就细门 N 系啦，单门 N。咁啊 Hanson 九四九呢个微信啦，咁啊直接咧就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啦，一齐分享下你嘅假期心情啊！今日天气非常之唔错噶，咁啊天气咧就真系非常之靓仔，我哋广东话话斋系嘛，即系靓仔，又有阳光啦，又有凉风啦，系嘛，温度又唔高啦，所以咧马上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嘅。

越听天气预报啊，望到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46%，吹紧东北风3级。哦，原来吹东北风，难怪咧有啲朋友话觉得有少冻添啦吓。咁啊，晚上时间咧就真系要着翻件薄薄地嘅外套，可能会稍微好少少，特别是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啦。望到现时26度左右，非常之舒适嘅温度，但系咧，其实最低气温咧19度，最高气温咧都系27、8度到嘅啫。咁啊，所以咧就受到咗呢一波嘅弱冷空气嘅影响啊。咁我哋广东仿佛又好似进入到秋天一样咧，有一种秋高气爽嘅感觉啦。咁啊，我相信你应该都几 enjoy 最近呢几日嘅天气情况啊。咁啊，呢几日嘅天气情况。会保持去到几时呢？琴日亦都有朋友问我，就话阿神，系咪真系入秋啦？仲会唔会热翻噶？咁样，我觉得好难讲噶。我哋广东吓，热到几时呢？11月份都有机会仲系着短袖衫。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要留意翻天气方面的情况啦。但系跟住嚟几日，包括咧就假期尾声嘅呢几日咧，呢两日咧。其实天气情况都比较地 OK， 最低气温20度左紧，最高气温30度左紧，但系嗰个温差有成10度咁高，希望大家都系要注意身体保重啊！

0: 嚟自谭校长嘅新歌，今年嘅新歌，好正嘅呢首歌，歌名叫做《我在意》。见到个 friend 都话想听谭校长嘅歌，明月咧就话咧今日想听翻首咧谭校长嘅《喜爱》。咦，咁啱我又放谭校长，有缘有缘。
1: 感激多年朋友，永远企我左右。

0: 重要。
1: 呢首歌犀利啊！呢首歌即系大家知道咧，就早前咧，谭校长咧就喺香港咧开佢嘅演唱会啦吓。咁啊，然后咧就每晚都会有好多好多嘅大咖咧，就作为嘉宾咧登场啦。其中包括有李克勤啊、刘德华啊咁啊，最后咧佢系请咗李克勤同埋刘德华一齐上场咧，就一齐唱呢一首歌。点解？因为呢一首歌其实就系李克勤同埋刘德华咧共同炮制啊！哇，作为 fan 咁啊，写翻首靓词呢度俾校长唱。咁啊，然后佢哋两个居然一齐咧就上台咧。去唱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我在意》，犀利犀利，好听好听。好啦，今日都大家可以点下歌噶，你有咩歌想听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噶。黄火问打卡，咁啊，另外咧就陈教练咧就话，请问你依家每日做几点嘅节目？咁啊，依家咧就基本上都系中午嘅一点至到两点半钟吓。系啦，一点至到两点半钟 FM92.9 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不过呢个节目咧就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做嘅，系我同常欢咧两个人咧轮流炮制。咩叫轮流炮制呢？就系、是、即系我同佢咧就会梅花间竹吓，就会上节目嘅。啊，成个星期嘅节目里边咧就唔系我全部做晒，亦都唔系常欢全部做晒。咁啊，可能系一三五系 Hanson， 二四系常欢咁样吓。都是 FM92.9929。好啦，粤 H 好多个八打卡 ，Lava 打卡 ，OK， 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同我哋打卡签到，打翻个假期卡啦。假期都要翻工噶啦，嗱，依家我哋系嘛，即系你哋好啦，仲喺假期里面我啊一早都已经翻工啦。咁喂，其实即系假期最后呢两日应该做啲乜嘢嘢好呢？有啲咩好嘅事情可以留喺假期最后两日去做咧？嗱，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一齐分享一下。你觉得喺假期仲有两日嘅时间吓，确实呢个假期嘅余额已经不足噶啦。咁啊，做。

乜嘢会比较好呢？又唔会咁攰啦，又可以咧就休整一下啦，咁啊又可以咧就去面对咧就接下嚟啦，我哋再冇长假嘅下半年啦，系嘛？讲起身好似有啲唏嘘啊，真系有啲唏嘘啊！明月就话咧，阿神，其实我好耐都冇听你节目噶啦，日常翻学咧就唔得闲听啊，咁话。啊，即系咁，所以咧就几好啊，系嘛？即系假期做节目，就有个好处就系可以见翻啲老朋友。即系平时咧，可能工作咧唔得人听嘅，去到假期咧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咦，居然有阿神嘅声音、啊。所以咧就，但系假期嘅节目咧，我哋会相对轻松啲。分享多啲靚歌啦，又或者聽下大家啲留言啦。

听个嚟自容祖儿嘅续集，嚟自黄火敏嘅点唱啊！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会去到两点钟嘅，咁啊假期之后咧我哋会回复翻正常啦，就会陪住大家去到咧就两点半钟。

0: 首歌是 Encore 36小時續集的主題曲，即是第二部啦。因為他有首第一部 Encore 36小時他的主題曲是叫做連續劇的，都是容祖兒。 OK， 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之後再談。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複雜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6: 吃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8:00，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1:00，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中午1:30钟打后嘅越听新声势啊！好多朋友都问咧，就话，喂，啱先你讲到咧，就话我哋肇庆晚上嘅嗰两场嘅活动啦，啊，到底今日仲有冇？同埋咧几时结束啊？同埋咧喺边度可以睇咁样啊？我同大家咧就详细咁样咧就做一做攻略先啊！即系我哋肇庆咧，依家夜生活咧就非常之咧就丰富嘅，特别是系咧。咁啊，即系最近咧就假期嘅呢两场嘅文旅嘅活动啦吓，咁啊非常之精彩啊，亦都吸引咗咧就好多外地嘅朋友咧就慕名而嚟啊，都要嚟到我哋肇庆咧就睇一睇呢个精彩嘅呢个光影秀啊。首先我哋讲翻咧就系有两个位置嘅，第一个位置咧就要去到咧就肇庆府署遗址公园嘅嗰个位置。咁啊，嗰度咧就搞紧咧灯火时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嘅活动。咁啊，时间咧从9月24日开始，一路会去到10月7日啊。换言之，今晚同埋听晚都仲会有嘅。咁啊，当然咧有咩睇咧？首先你喺呢个丽潮楼嘅位置咧，你会见到咧就飞天筹带嘅表演啦吓。哇，呢个表演相当之精彩，并且咧就真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咁但系咧，我见到即系其实啲演员们咧，其实都做好咧就系相关嘅一啲安全嘅措施啊。咁啊，佢哋咧就会喺空中咧就系凌空起舞，所以咧就亦都极具咧就视觉冲击力嘅飞天筹带嘅表演吓，咁啊亦都系相当之惊艳。就会喺呢一个嘅丽潮楼门口嘅位置啊。 咁另外咧就再去到。首先讲翻咧就呢个光影秀啦，咁光影秀咧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嘅。光影秀咧就每日晚上嘅7点、8点同埋9点，每日都会有3场嘅表演。咁大概嘅时长咧就系35分钟到啊，因为琴日咧我听咗啲工作人员嘅介绍，咁亦都会利用翻咧就系整个嘅即系披云楼啦，咁然后咧就加上一啲嘅灯光啦、音乐啦、舞蹈啦，哇，相当之精彩嘅表演吓，即系再现咧就大唐盛世嘅绝代风华。咁另外咧就光影秀之后咧，仲会有巨型嘅鳌鱼灯组嘅穿梭。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留意啦吓，今日晚上、听日晚上都仲会有嘅时间咧，就每日晚上会有3场噶吓，咁啊7点1场、8点1场、9点1场，地址就喺肇庆府城遗址公园，建议大家唔好开车去啦，系啦，打车去，又或者咧就拼车去会比较好啲啊。好啦，咁啊呢一边厢有呢个精彩嘅灯光秀表演啦，咁啊而另外一边厢咧就讲紧喺星湖咧，亦都会有星湖花月夜千架无人机嘅表演，千架无人机咁啊喺呢个湖面嗰度咧旋转升空，以星湖山水为幕，以夜空为止，咁啊将我哋肇庆风光啊、端演文化、府城故事咧就写上天际啊！连续5晚上演，内容咧就唔重复，晚晚有新意。嗱，原定于10月4日晚嘅表演咧，就因为大风嘅原因咧就取消咗，就会顺延去到今日晚上啦。换言之，今日晚上大家咧就要把握好最后嘅机会啦，10月6日嘅晚上8点钟啊，8点钟就会有咧就呢一个嘅无人机表演喺星湖嘅湖面上边，应该讲系星空上面啦，就会咧就进行啊，表演时间加长咗，咁啊，并且咧就5号同埋6号嘅表演咧亦都会解锁咧之前从未亮相嘅全新光影嘅图案啊。提醒大家，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喺边度睇，其实咧就佢个星空嘅嗰个地方咧就喺个风筝岛嘅，即系青莲湖嘅水域上面。咁但系推荐大家睇嘅呢个地方咧，岩前半岛啦，即系岩前啦吓，仲有咧就即系反正成个岩前都啱睇。咁另外咧，星湖大道6道嘅示范段啦。同埋咧，7星岩景區包括玉皇殿啊、玉屏街啊、五龍亭啊、水月東堤啊等等，都係比較合適嘅。咁啊，但係咧就牌坊廣場嗰邊咧就唔算話特別之合適。咁啊，去翻咧就係星湖大道嗰邊啊，去到咧就岩前嗰邊咧就會比較地合適。咁所以嘅話咧，大家就最好就喺呢邊睇會比較穩陣啲啦。有冇睇过咧？阿神有啲鼻蒙蒙，系啊，琴日我都讲咗噶啦吓，有啲感冒啊嘛，系嘛。另外咧就清静话灯光秀，琴日晚上的人哇，系真系真系好多人睇。咁啊，另外咧就宏玉咧就话咧就大家中午好，星期二出嚟蒲个头先咁样。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喂，跟住落嚟嘅呢一两日，你仲有啲点样嘅节目安排呢？

嚟自邓紫棋嘅《龙卷风》啊。一生何求话啦，要点翻首邓紫棋嘅《龙卷风》咧，送俾所有嘅朋友一齐收听。讲起邓紫棋嘅话咧，就犀利啦吓，因为咧就我知道咧，最近咧好似破咗个世界纪录，系啊，你有冇听错？系世界纪录。咩世界纪录咧？哇，健力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不少群众踏上出游、探亲、团聚的旅途。然而在昭明高速、朱肇高铁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却依然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广大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把国庆黄金周变成项目攻坚周，全力推进关键节点建设，用实干和汗水铺就区域高质量发展通途。国庆假期，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各个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作为肇庆大产区的开发建设和投资运营主体，肇庆市西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争分夺秒赶进度、抓质量、保安全，为肇庆大产区提速发展筑牢根基。近日在端州区豪居路横向，脚手架层层架起，一栋栋老屋笼罩在绿色安全网内。古城墙脚下，砖石敲击，物料搬运的声响此起彼伏。随着改造升级工程的推进，府城沉淀已久的街巷肌理正一点点显露出来。为应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畅通肇庆群众出行通道，10月5日起，广东城际精准加大广肇城际铁路运力投放，通过加密班次、优化运营、强化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肇庆返程旅客高效、安全、有序出行。国庆假期，香港生鲜市场需求旺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菜篮子，肇庆生鲜农产品供港业务量较大。连日来，肇庆海关坚守岗位，靠前监管，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供港生鲜安全高效通关，稳定香港节日市场供应。国庆假期，肇庆高新区生态文旅持续升温，大南山森林公园吸引不少大湾区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登山溯溪、林间研学、山野露营，在原生山水间沉浸式体验自然美学魅力。国庆假期，广宁县古水河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秋演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同肇庆心相连。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

0: 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诚同声，与国同庆。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下午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138集。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个刘瑾个蠢材，佢搞个改革军团制度啊，以为一声令下啲军阀就可以将土地交翻出嚟，就简直开玩笑。刘瑾就命令佢地方官去没收军阀啲土地嘛。嗰啲地方官呢，你攞条大棍吓啲老百姓，打老百姓屁股，老百姓就惊你啫。军阀佢惊你啊，睬你都傻啊。嗰啲衙门嗰啲衙役，一见到当兵嗰啲人就走都走唔切啊，边个敢去摸老虎屁股啊？喂，咁你而家刘瑾就应承咗皇帝要搞军团，咁啊皇帝就叫好啊好啊好啊，你既然咁搞呢，你就交税啦吓。于是就要按刘瑾嘅计划嚟到收税啦嘛。咁刘瑾又唔敢话俾皇帝知，喂我收唔返啲土地啊，冇办法要呃住皇帝㗎。于是一层一层压落嚟，地方官就强迫啲老百姓加税，军阀就强迫啲士兵扎住土味，食少啲米攞嚟交税。哎呀，咁就老百姓同啲士兵就惨啦。嗰阵大理寺嘅官员周东系专门欺负啲士兵嘅，佢经常拉啲士兵嚟打，甚至连士兵啲老婆啊，佢都要攞嚟欺负嘅。宁夏都指挥使何锦就好多都睇唔过眼噶啦，打算反抗，啱啱好嗰个藩王朱志藩啊，准备作反，两个人就合作一起作反啦。咁军阀作反呢，系由于军团改革呢件事搞出嚟噶嘛？但系搞呢件事嘅系刘瑾搞出嚟噶噃。刘瑾名声本嚟就好臭噶嘛，所以呢宁夏嗰边呢就提出个口号：杀死刘瑾，为民除害。吓，呢句口号呢就好得人心噶嘛，十分有效啊。刘瑾就知惊啦。佢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嘛，人家而家提出嚟要斩自己嘅头嘛，佢一方面就下令严密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就到处搵人商量，喂点算啊？今日佢搵到李东阳同埋杨廷和，佢两个事先就知道呢件事呢，大家就夹定计，一齐就对刘瑾讲，而家唯一能够平断叛乱嘅呢，只有一个人嘅啫，就系杨一清。情况咁危急，刘瑾呢顾住保命最紧要啦，唔理得咁多啦，即刻就派人去请杨一清出山。咁闭门修炼嘅杨一清就重出江湖，掌握大权啦。按照明朝嘅制度规定呢，凡系军队出征一定要有个监军㗎嘛。咁呢时担任监军嘅人就叫做张永。张永就做咗杨一清嘅监军。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对呢个决定啊，真系十分欣赏。佢话建议张永做监军嘅人呢，是一个天才嘅建议。可惜佢搵好多史料都搵唔到，是边一位提出呢个建议㗎喎。 提出张永做监军，咁佢同杨一清拍档呢，呢一对黄金拍档啊，通力合作，就将刘瑾啊送上黄泉之路啦。咁而家先介绍下张永先啊。张永，保定人，本嚟名声呢就认真麻麻地嘅，系当时朝廷八虎之一，此人脾气十分暴躁，而且专横不污，有事啊比刘瑾仲嚣张，仲恶死噶。但呢个人呢，仲算系个有良心之人噃。佢啊觉得刘瑾做坏事太多，又做得太过分啦，所以佢经常反对嘅。对张永呢种唔系几听使嘅人呢，刘瑾当然就唔肯放过啦，就打算呢将呢个张永调去南京养老。啊，点知走漏消息，被张永知道。张永就并冇同刘瑾嚟到争吵啊，佢即刻揾皇帝朱厚照嚟到告状，开门见山，话刘瑾欺负自己。朱厚照就一直都好重呢几只老虎噶嘛，见到而家两虎相斗，就攞出黑社会老大嘅身份出嚟，要刘瑾同埋张永嚟到自己面前，佢要当面调解。好啦，两个人都嚟到啦，刘瑾就一味喺住解释啦，讲到口水花喷喷，朱厚照就听到津津有味，岌头岌脑。啊，佢两个都冇留意到旁边嘅张永呢，已经压起三袖，一惊无神，一拳就兜口兜面打过嚟。呢位张永啊，读书就读得唔系几多，佢同刘瑾嚟到争吵呢，就实系唔该人哋嘈嘅。不过啊，佢有样看家本领嘛，动拳脚佢有几本事噶嘛。一时火滚呢，佢就唔理你皇帝在场都好啦，佢就喐手一拳就打过嚟。刘瑾啊，虽然系太监嘛，但系佢黑道就混过好耐咁啊，打交杀人啊呢啲佢好在行嘅，所以挨咗拳啊，佢即刻还手啊，两个人就喺皇帝面前就演出全武行。嗰个皇帝见呢两位兄弟啊，打到火遮眼。啊，当住自己面嚟打嘛，喂喂喂，呢度皇宫嚟㗎噃，你估喺街市拗数打交啊。于是就发火大嗌着，停手，做咩做咩做咩，两个先停落嚟嘛。咁八虎都系情同兄弟㗎嘛，皇帝就按照黑社会嘅规矩嚟到办事啊。我同你哋摆和头走啦，摆一席酒宴，将八只老虎叫晒嚟参加。咁啊，皇帝出面开声嘛，呢两个死对头就只好忍住心中仇恨，就握手言欢，称兄道弟，表面上就和好如初，但嚟呢，事实上就彻底破裂，大家都咬紧牙关，非要将对方整死不可嘅。好啦，饮完和头酒，张永一吐气就离开京城，去宁夏担任监军嘅职务。喺宁夏当统帅嘅杨一清一向都睇唔起张永呢种咁嘅人，朝中八虎之一，系刘瑾嘅死党，皇帝做坏事嘅爪牙嚟嘅，所以杨一清就怕佢啦。

我费事同你一齐啊，佢提前就出发嘛。啊，点知杨一清去到宁夏一阵，叛乱已经平定咗啦。原来杨一清嘅老部下也知道出事啫，就近出发咧，一下子就平定咗叛乱。杨一清呢，而家冇嘢做咯噃，得闲无事就喺

0: 仲亲自押送犯人到宁夏嘅边境，然后就摆设宴会同张永告别。宴会喺晚上举行，佢哋两个人经过呢两个几月嘅接触，互相了解，结成朋友啦。嗰晚大家饮酒都十分高兴，一直饮到半夜，杨一清突然间做出一个手势，要手下嘅人全部离场。张永知道佢一定有重要嘢对自己讲啦，但系张永又系一个极其老于世故嘅人，你咪睇佢外表粗鲁啊，操纵有势噶。佢乍唔知咁笑口噬噬就望住杨一清，杨一清反为十分紧张。经过两个几月嚟互相试探，而家已经到咗摊牌嘅时候啦，今晚就要分手㗎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将呢件事讲清楚啦。但是两个你望我，我望你，两个都冇声出，为什么呢？哎呀，这个生死大事边个讲先好呢？啊，是不边个讲先好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厚植爱国爱家情怀，丰富四会大沙镇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温暖的节日氛围。近日，四会市大沙镇在多个村社区举办了一系列主题公益文艺汇演活动，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点赞。据了解，本次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共有歌曲演唱、器乐演奏、歌舞表演、公益情景剧等多个节目。在大沙镇富溪村裕城社区相继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的同时，现场还同步设置公益便民服务、健康义诊、民族非遗手工体验等特色摊位，将文化展演、便民服务、民族体验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暖心服务。据了解，大沙镇这次文艺汇演系列活动有机融合了爱国主题、传统民族、本土文艺特色和公益便民服务等内容，生动展行了养老服务从物质保障向精神富足提质升级的基层实践，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乡镇敬老为民、温情暖心的服务风貌。接下来，四会市大沙镇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深化文化养老服务内涵，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基层，以实际行动书写老有所乐、老有所享的幸福答卷。畅通乡村微循环，铺就民生幸福路。日前，四会市大沙镇陈涌村塘村道路正式建成通车，切实解决村民出行难题，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以实打实的民生工程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了解，陈涌塘村路是塘村一、塘村二两个自然村的核心出入通道，村内鱼塘连片分布，水产养殖是当地村民主要特色产业。过去这道路面坑洼泥泞，通行狭窄，每逢雨天积水难行，不单止严重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亦极大制约了水产品外运、养殖物资运输，长期困扰群众生产生活。为有效改善村内交通条件，回应群众出行诉求，大沙镇扎实推进陈涌村塘村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据了解，本次改造道路总长206米，其中新建硬底化路面104米，路面宽5.5米，混凝土厚度30厘米，同步对原有102米道路实施拓宽接驳改造，打通村内通行导点，实现道路全线顺畅贯通。崭新平整的进村道路彻底解决了沿线连片鱼塘水产品外运难、运输损耗大、物资进场不便的痛点，大幅降低水产养殖运输成本，畅通渔业产销通道，为村级特色水产产业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筑牢坚实交通保障。接下来，四会市大沙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农村路网体系，以民生为实事，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不酒后开车，不带病开车，不开超员车，不超速驾驶，不疲劳驾驶，保持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4: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呢份安稳就是属于我哋最好嘅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3: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嘅火种令人类嘅饮食习惯从茹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呢个改变开启咗人类文明进步嘅征程。从嗰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哋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嘅部分。但火同样亦都系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闸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3: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2: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3: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2: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3: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2: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3: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2: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3: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0: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1: 我最舒服的姿势。

呢个星期二嘅晏昼系咪都系用紧一个最舒服嘅姿势，系喺呢一度听我哋呢一个经典嘅音乐节目《重拾旧欢》啦吓。幻想住自己咧，可能会喺呢一个嘅露天广场度睇住来来往往嘅人群，叹住一杯咖啡，然后听住呢啲经典嘅老歌。

都有都市的味道，而且咧咁多年之后再听翻呢个系列的作品，依旧会觉得好不过时啊！提下你听紧嘅咧系上影电台 FM 92.9综合广播，晏昼5点到6点嘅重拾旧分。你除咗可以通过收音机去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吓，仲可以咧就系关注我哋嘅视频号重拾旧分经典回响，可以即时收听收睇我哋嘅节目嘅。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嗰陣咧，家驅寫俾同門師弟蔡興麟嘅一首出道主打歌《為了你，為了我》。去到1993年嗰陣咧 ，Beyond 重新錄製過呢首歌，所以咧，除咗蔡興麟嘅版本之外咧，大家仲可以有另外嘅一個選擇，可以聽到家驅嘅聲音嘅嚇。咁當然啦。Beyond 的作品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经典，我们今天去听听的同样是差不多时期的作品，有这一首《早班火车》，里面讲述的就是每日清晨都会搭上早班列车。

只是为了要偶遇心上人。整首歌没有任何有关情爱的这样的字眼，但是很有画面感。每日都有这样的一个目标，都会是给到人一个很大的希望，全新一日都会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凤凰镇开展免费眼健康筛查公益活动，坑口街道胶原村古韵荣新咖赋能百千万工程乡村文旅新活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慈善光明行医疗援助行动眼健康筛查公益活动在鼎湖区凤凰镇新一村开展，把专业眼康医疗服务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重点为乡村中老年群体排查眼部健康隐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细致为到场村民逐项筛查眼部健康状况，耐心解答个人眼部疑问，针对性给出科学养护和就诊建议。不少村民结伴前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全部检查，现场氛围轻松有序。鼎湖区凤凰镇人民政府双百社工张文杰：
3: 免费筛查项目主要包含有视力检测、眼压检查等项目，同时为村民提供用眼科普、眼病咨询，主要是把优质眼科医疗资源下沉到乡镇基层，让辖区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免费做眼健康检查，早发现、早干预老花眼、白内障等常见眼病。
2: 凤凰镇居民张先生：
4: 通过呢次专业检查，学到自己日常维护眼睛，心里感到好踏实。
2: 本次公益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下沉式义诊服务，进一步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帮助村民及时排查眼部隐患。凤凰镇也将持续整合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服务，不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保障防线，切实增进群众健康福祉。近日，坑口街道胶原村又一咖啡项目开业，项目充分运用乡村闲置资源，将传统乡村风貌与新潮咖啡文化、休闲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以小微业态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古村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作为鼎湖山下极具代表性的岭南古村落，胶原村古韵绵长，生态得天独厚，村内古树参天，古建林立，百年古树群郁郁葱葱。此次古仓咖啡开业，是胶原村活化古村资源、推动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项目延续传统古仓的建筑肌理与乡土风貌，植入咖啡休闲新业态，让沉寂的闲置空间重焕生机，实现乡村存量资源变文旅发展优势。古仓咖啡负责人梁展志：
5: 因为本来其实胶原村嗰下历史其实文化都系好悠长、好靓，故事有好多，8000万工程整咗个环境好舒服。
2: 据介绍，古仓咖啡负责人梁展志原本是一名轮滑教练，在外工作的他亲眼见证家乡的发展变化后，毅然选择返乡创业，扎根乡村。
5: 着手都喺呢边做发展一间咁嘢咯，目的就系想聚下大家啲朋友啊，多啲一齐坐下，跟住带动乡村个发展，推广下本村嘅文化。可能后期会做一啲咁个，比如讲亲子嘅游乐设备啊，或者推出一啲亲子游。包括似體驗下農村嘅生活啊、落田啊、摘菜啊、種菜呢邊都會有呢個部計劃，就可以吸引多啲遊客過嚟呢邊了解胶原村，了解胶原村嘅文化。
2: 下一步，胶原村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依托古村文脉与优质生态资源，持续擦亮文旅名片，以更多接地气、有特色、有温度的乡村新业态，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6: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7: 秋染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

0: 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冯肇庆心声连。
1: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2: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3: 好啦，喺听过鼎湖之声翻嚟之后咧，仲有下半 part 节目嘅时间，继续喺呢半个小时同你重温经典嘅，会有安琪吓。2016年草蜢嘅演唱会啦，得到大家嘅共鸣，因为佢哋三位啦嚟到2026年依旧系好敬业，喺舞台上面有唱有跳，亦都会带俾大家好多共同嘅美好记忆啊。

同樣是上世紀90年代裏面一首的改編作品，雖然是改編作品，但是草蜢是唱出他們的味道，尤其是裏面有句歌詞應該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聲的，萬人共歡亦獨上 Lonely， 然後是周周的而孤獨是屬於自己的。

寂寞咧系一种感觉嚟嘅，相信现代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尝试过，唔会话因为身边多咗一个人，你就唔会感觉到寂寞。因为每个人都系呢个世界上面嘅个体，更加多嘅时候都只有自己陪伴住自己，所以要学识嘅咧就系同自己相处一下。呢个时候听下 Wei Wei 黎瑞恩呢首嘅作品，好有恋爱感觉嘅《爱你这样瘦》。

这个时期的黎瑞恩的作品真的很有少女恋爱的感觉，这个其实都会是他出道早期的一个定位，因为刚刚出道的时候都挺多人喜欢拿他和师姐陈慧娴作比较，其实两把声音仔细的辨认是完全不相似的，但是刚刚出道总要是留给大家的印象和话题。继续住我哋嚟听听黄海芹嘅作品《情深缘浅》呢首歌咧，系由 Chris 自己作曲嘅。

0: 要旧年全年，
1: 香港将积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推动未来6G应用。
0: 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
1: 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来听报道。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住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揸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质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日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镜：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哋靠实干创造咗辉煌嘅过去，仲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嘅未来。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嚟，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豫西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惠及豫西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正宇：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大同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新西段技术负责人阮光超：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5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日，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1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陈刚：
7: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

0: 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深圳先进光源研究院超导低温技术中心主任黄希龙：
2: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亦在度抢揸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揸紧检修备战守护180,000户居民的暖房子工程。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经理薛龙：
3: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揸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精情。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来听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的一片金色稻田入边，大人带着小朋友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为了可足可感的温馨记忆。一位带着小朋友来玩的游客告诉记者：
9: 一来就闻到全是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入边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将山地景观搬入了商场入边，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和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日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游客说：
10: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8: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一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入边，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为了城市入边度假热门目的地。游客表示：
1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8: 国庆期间，广东21个地市密集开展各类节日促消费活动，有效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根据商务部监测反季数据，10月1日至3日，广东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7.5%，餐饮营业额同比增长6.7%。
12: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第六日，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嚟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当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人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帮手攞行李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程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 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日运输旅客250万人次，而满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今日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7: 陆将网是我国1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水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人工保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长揸信号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截至昨日，人工保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中国南水北调江汉水网公司人工保汉工程建管一部副处长请求，
0: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应验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7: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出，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
13: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307.7万吨每日。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450万吨每日，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日到2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此外，李家超还表示，香港特区立法会听日起1连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大众多重视和留意立法会的辩论，市民将能够从辩论的内容和观点更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12: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香港正加快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激发发展新动能。来听报道。
1: 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佳绩。罗淑佩表示，亮眼成绩印证香港特区政府长期在体育领域的投入取得成效。未来5年，特区政府将强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湾区的体育交流和融合发展，为国家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作出贡献。
14: 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0: 最具体一个好大嘅亮点咧，就系、是、我哋提出咗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嘅网球场。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一次嘅重建啦，可以办到更加高级别嘅赛事。我哋喺香港其实而家体育咧，我哋都希望系盛事化啦、产业化啦，加上亦都系专业化、精英化、普及化。我哋去年十五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咧，办得非常成功。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以后咧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系会多办一啲单项跨境嘅一啲嘅赛事。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
1: 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作出部署。罗淑佩指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桥梁的作用。
0: 我们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是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作用，同埋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我们亦都希望再進一步強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藝團，就令到佢哋咧可以係多方面咧更加達標，無論係個藝術水平啦，或者係嘅佢哋觀眾嗰個人數啦，或者喺嗰個中外交流以至同內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對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標，讓佢哋咧都可以有一個更清晰嘅發展方向。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0: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已经是开始了，咁好快咧，我哋康文署嘅專責嘅團隊咧，亦都會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討咧，我哋呢個喺香港興建嘅國家發展及成就嘅博物館嗰個重點係邊一度，同埋會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咁另外咧，就我哋呢個館咧，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讓到大家咧喺參觀嘅時候咧，會有一啲更加新嘅觀感啦，同埋咧可以切身處地身在其中。
2: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出席特区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有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政策措施做开场发言时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6G 网络建设。就此，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推动未来 6G 应用及低轨卫星发展。邱应华话，就推动未来 6G 应用方面，特区政府会积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作，为预备商用 6G 服务2030年推出。香港特区政府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一直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就频谱规划保持紧密沟通，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前期讨论。另外，特区政府通讯办亦领导香港电信业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 6G 产业发展合作平台。在推动商业航天发展方面，低轨卫星是全球卫星发展的新趋势。为把握太空经济带来的机遇，特区政府已初步完成研究简化申请营办低轨卫星牌照审批流程的工作，方向是将现时一对牌对一星的制度简化至一对牌对一星座，期望能大幅简化行政程序，便利营办商来港申领牌照。特区政府现正制定详细安排，计划今年底公布结果。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通讯办会积极协助卫星营办商进行卫星轨道及频谱使用的国际协调工作，并提供牌照申请支援。
3: 内地国庆假期入境嚟深圳旅游购物的境外游客持续升温，从数码付款到离境退税，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与硬件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嚟听报道。

0: 南湖外卡 POS 终端 5.1 万台，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景区等境外游客集中区域，同时支持多款境外电子钱包数码，搭配外币兑换网点、外卡取现 ATM， 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数码、现金兜底的支付保障体系，方便境外游客消费。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升级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令消费者切实享受到政策福利。罗湖某商场销售人员石星红：
1: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掉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0: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商店已经突破3000家，在核心商圈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数据显示，仅深圳湾口岸国庆假期前3日退税商品金额同比上涨90%，从支付端的便捷通畅到退税端的政策赋能，一变一位，双向发力，不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观光购物。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负责人黄兴文：
2: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多项创新举措全国首发首创，深圳已经成为了全国离境退税的标杆城市。
3: 国庆假期，香港生鲜市场需求旺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菜篮子，肇庆生鲜农产品供港业务量较大。连日来，肇庆海关坚守岗位，靠前监管，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供港生鲜安全高效通关，稳定香港节日市场供应。10月1日开始，肇庆海关启用鲜活产品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提前对接企业摸排出货计划，协助企业完善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同时，海关活用远程视频等智慧监管手段，压缩通关市场。在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持续提升通关效率。
4: 身临其境的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7: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0: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 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

0: 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3: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4: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6: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5: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7: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8: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9: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0: 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像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 行，
1: 不要着急。
2: 行，等到手了，再来收拾。
1: 这个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啊，应该差不多。
3: 行，等收获了。
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双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管健康和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7: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7: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

0: 基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

0: 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7: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同肇庆心声连。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号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生活与法，晚上好。依家嚟到咗国庆长假，过咗大半啦。可能有啲朋友已经系策划紧返程噶啦。喺呢个过程里边，大家住得快唔快乐，舒唔舒心啦？住得好嘅话，休息得好，玩嘅体验好好多噶。啊，呢几日咧，我哋收到一啲嘅消息咧，就系喺大部分嘅朋友玩得好嘅同时咧，有一啲朋友遭遇咗一啲好糟心嘅遭遇，就系喺订酒店嘅过程里边咧，有一啲套路。有啲坑唔小心就踩中咗，咁今晚我哋生活语法就同大家去睇一睇喺呢啲坑里边有啲乜嘢系值得我哋防备嘅地方，等我哋下次都可以防患于未然啦。

我哋呢个假期，国家反诈中心专门发咗提示啦，有一啲不法分子喺社交平台发布一啲低价景区门票同埋特价民宿酒店嘅广告，就诱导游客脱离正规平台私下转账。呢啲情况非常之危险嘅，脱离咗平台即系冇监管啦，收咗钱之后佢做乜都得噶啦，失联啦，拉黑你啦，你又揾佢唔到，系嘛？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人消费者，你好难去找到他的 IP， 然之后去到他所在的城市，又根据他的手机的基站的位置，哦，原来他昨日跟我聊天的时候在这里，没有人那么得闲去搞这些事的，只能够讲声不好彩的。那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的话，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看看这些诈骗的案件是怎样去发生的吧。有消费者通过一些所谓的私人代理订了一些长假期的酒店，咁啊睇价钱又好，酒店又唔错，咁就付款啦。啊，咁私人代理咧就要私底下转账先至有效嘅话，喺平台嗰度咧就要按平台价格啦。咁听落好似都唔错，特别系如果要做假嘅话咧，做好似好真咁样噶嘛。咁好啦，到你俾咗钱之后咧，你又会收到一个预订成功嘅截图嘅喎，一睇，咦系真嘅喎吓。好啦，去到咗酒店，哎，我订咗房，话一查冇，查无此单。再揾个代理嘅时候咧，99%已经系拉黑咗噶啦。有啲更加恶劣嘅咧，就系佢个截图俾你个订单系真噶，你当时要查嘅话系查得到噶。只不过咧，佢订咗之后，佢转头第二日取消咗，目的就系攞到咗嗰个预订成功嘅截图嚟呃钱嘅啫。所以呢啲脱离平台嘅交易咧，系非常之危险嘅。我哋喺订酒店系有好多嘅平台嘅，好多个软件嘅。呢啲软件具体嘅名字就唔数啦。但系基本上各个平台咧，佢有自己嘅一个监管嘅措施，多多少少都会有啲保障嘅。我自己都试过喺啲平台上边。線上面訂咗之後，線下揾唔到嗰個賣家，又揾唔到聯繫得到房東。後嚟平台咧，佢係唔能夠捉佢翻嚟俾房我嘅，但係佢可以做一樣嘢，就係、是、退錢俾我。咁都叫做雖然係一啲唔係好愉快嘅體驗啦，但係都可以將損失減少啊嘛。如果脱離平台嘅話咧，真係非常之冇保障。

第一種坑咧，踩落去嘅朋友應該會稍微少啲，因為大家都知道脱離平台係冇保障嘅。第二種坑咧，我哋用四個字嚟概括佢，就叫做文字遊戲。我哋國慶前有一個姓嚴嘅女士咧，佢就講到佢自己嘅遭遇啊，喺平台上邊見到一條廣告，某個知名嘅景區嘅官方帳號，官方帳號冇假啦嚇，親子國慶出遊唔操心，全家食住玩。只要670，呢個嚴女士一睇，咦，又食又玩，先至670，咁喺黃金周嚟講算好抵嘅啦。咁果斷就點入去準備訂房啦。咁啊，打開咗個訂房小程序之後咧，根本就揾唔到佢廣告所講嘅嗰670蚊嘅嗰個房型嘅，最低都係798，話差咗200幾，唔係差咗差100幾，而且佢所講話包食包玩包住。而且佢呢個又係唔含早餐同埋樂園門票，齋住嘅啫喎。哇！呢個餡同埋外表差好遠喎。如果買埋門飛，再買埋早餐，哇！成1000蚊。咁佢就問官方客服啦：，喂，你又話670，咁佢話670咧係指定嘅日期嘅，係淨房費，依家已經賣曬咗啦。商家用一個670蚊起，即係我哋賣樓嗰啲話四字頭起，個起字鬼死咁細，吸引消費者點擊入去。咁到時你要嗌殺起身嘅話咧，我又有一個可以為自己排除責任嘅小竅門。仲有一個更加隱蔽嘅文字遊戲咧，就有啲商家係咁計嘅，唔知道大家有冇中過招啦？就係單間每晚總價換成單人每晚費用。咁點樣拆呢？咁一般啲房係標間係雙人房㗎嘛，係咪先？譬如話560蚊一晚，咁佢就標價寫每晚280蚊，咁咩意思啊？

每人$280，佢按照两个人入住嚟计，佢又唔讲明嗰560系点样计出嚟嘅，佢只系喺一个角落嗰度去注明按两人入住计算，你自己计啦，就系咁计出嚟噶啦，真系激死你啊！所以睇到几多几多蚊起啊，或者好似啱先嘅嗰啲每人几多费用啊，呢啲就要睇清楚。当然你在埋单的时候如果看清楚的话呢可以及时止损，只是浪费你少少咁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嘅啫。但是如果没有留意埋咗单的话，这笔数就好难熬了。

嚟又同大家介绍另外一招好容易踩坑嘅，就係用嗱，依家 AI 嘅发展非常之快啦，就有一啲人用 AI 假图攞嚟做民宿嘅照片，呃下你先，等你睇到好靓，又豪华独栋，又溪水环流啊等等嘅咩水上设施啊咁。喺呢一啲嘅照片，有时候咧，你会喺唔同嘅城市，有唔同嘅店家里边睇到，咦呢张图好似见过嘅。咁如果真系咁，就一定系假噶啦。诶，拆开呢个套路咧，有几个方法嘅。第一步就系、是，如果你睇到呢一张图，你怀疑佢系用 AI 做嘅，你就将佢攞过嚟，将搜索引擎嘅图片搜索一下，啊，睇下呢张图有冇挂喺其他嘅地方。有嘅，咁绝对系假嘅。咁另外咧，仲要睇下呢个图片佢有冇一啲会穿帮嘅地方。因为做过嘅朋友都知道啦，吓啲AI 有时唔知怀疑佢系咪真系系真傻定假傻，有时候整咗六只手指出嚟啦，有时候个头又反转啦，咁即系做一啲图片嚟讲咧，都仲比较容易逼真嘅。做视频咧，佢硬系多多少少有啲地方佢会有一啲唔合理嘅地方，又要你花钱做过。所以如果

0: 是你要辨别它的真假的话，你就看看有没有一些容易穿帮或者是人像它的接触光的位置和真实的不同呢，或者人物会有一些不合理，或者是人像它的接触光的位置和真实的不同呢，或者人物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呢。好像这些这样的套路的坑是怎样去做呢？首先这些假图，这些 AI 图就是将你吸引过来，然后就你去订房，订房就说哦这间哎呀好火爆没了，不如这样我有一些类似的房源都很正的。这些 AI 图生成的宣传的民宿，如果是跟实际情况差得太远的话，在法律上是属于虚假广告的，这是属于违法的行为的。如果是以模仿为理由去推销其他的话，这些都是属于消费欺诈的。明明你都没有这个房，你又说啊这套房我卖晒了。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就很难去辨别得到它的真伪的。跟住落嚟咧，仲有一種嘅套路，大家應該會遇過噶啦。有啲朋友同我講過，佢係遇過噶，就係殺熟啊！嗱，有好多嘅唔同嘅平台噶嘛，咁有人會喺唔同嘅平台之間一比價咧，就會發現咦差好遠噶喎。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哦，呢個平台佢俾嘅優惠多啲啦，可能誒。如果你用不同的账号登录同一个平台，你可能都会找到不同的价钱，我都会遇到这些情况的。不单止是酒店，有时候在线上的商城买物品都会遇到这些情况的。它商家给到的价钱其实就是一样的，只是平台给到的优惠不同，平台会间中发一些优惠券的嘛，平台券。你用不同的账号，特别是用一些你经常买买得多的那个账号呢，它会贵一点的、哦、哈哈，你就整了一个什么等级高一点的会员、你买得很多了，你感觉上面我这么劲抽的会员，它应该会给一些大一点的优惠我、通常不是的，你找一个小号很少买的，分分钟你拆到的价钱还低过那个、高级会员的，这个就是经常讲的杀熟了，大数据杀熟。好像有些用户发现自己高等级的会员同一个房型呢、看到的总价呢就是3700，用普通的会员一看3200，哇差得成五嚿水、啊。所以在国庆黄金周一、之前的一周呢，北京市的市场监管局对几家在线的旅游平台已经开始了立案调查了，重点就是查一下有没有大数据杀熟，有没有虚假折扣，有没有默认勾选买的什么券包、啊、这些东西大家要小心、啊、有时候会被那些平台阴了，他又不说明说、啊、勾了这个呢就可以、优惠5元，其实呢就是要买一个十几元的券包的，本次优惠5元，但是你一次过你要给20元，他问你怕未？好似呢啲咁样嘅行为咧，市监局咧都已经系重点监管噶啦，同埋文旅部门亦约谈咗呢啲几个平台，主流嘅订房平台，明确要禁止算法助推房价暴涨嘅。如果怀疑，
1: 综合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高腰区和台镇山林资源丰富。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念好山字经，推行一村一特色错位发展，着力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同时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围村林地土壤条件优越，适宜五指毛桃生长。在镇政府及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推动下，村两委整合盘活撂荒地，发展五指毛桃种植。如今连片植株从村口向山间铺展，凭借优良环境出产的五指毛桃香气浓郁，已与知名药企达成供货协议。基地还套种红肉番石榴，实现一地多收。高腰区和台镇三围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世培，
3: 把这个整合的这个100多亩的土地是我们调换土地。那现在我们的整个园区是160多亩，因为120亩是种五指毛桃。另外呢，

0: 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高腰的一个好的水果产业，我们从这个路边里边一直种了2000多株，红玉那个这个番石榴，每年呢都销售是很非常好的，也带动了很多农户里面也有干活。
1: 此外，三联村还引入农业科技公司，将240亩闲置地块改造为智能化香水柠檬种植基地。依托数字化手段布设喷淋设施，农户通过手机 APP 完成水肥浇灌，搭配无人机植保作业，稳定果品品质。优质柠檬受到国内连锁茶饮及港澳企业青睐，收购价较市场均价高出 0.5 至1元。种植业的发展也助力农民就业。高腰区河台镇三联村村民陈叔，
2: 一整个啊，整一个，一个月你当中有都有20多，有时唔落雨情况下做足一个月都有啊，方便好多噶嘛，一日照顾老人都。
1: 高腰区河台镇三联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有文，
3: 现在种植的果树呢，已经达到了3万棵，产量的话每年是150万斤，也为我们当地的30位以上的村民创收。政府呢，从一开始的智慧种植啊，现在也是在帮我们申请这个车间振兴的这一个项目啊，想让我们发展车间的深加工工艺，还有这个冷链储藏的工艺。
1: 为破解传统南药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难题，助阵工作队联动肇庆学院开展8几天脱毒苗组培工作。在都泉社区示范基地，脱毒苗与传统苗分区种植长势对比鲜明。驻高腰区河台镇邦镇福村工作队队长卓若鹏，
4: 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工作队和肇庆学院以及这个合作社一起联合申请的一个省级课题，大概有60亩，就一部分呢是种了我们那个脱毒苗，一部分做了它之前当地的一个扦插苗，明显看到不同种苗的一个长势，其中呢还进行了一个肉桂的一个套种，给当地的南药发展，就是在桂林下培育8几天，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示范点作用。
1: 针对山区路网薄弱、农产品外运不畅的瓶颈，河台镇持续推进乡村路网建设，统筹省道、乡道升级改造和单车道改双车道工程，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高腰区河台镇尚德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麦耀峰，
5: 我们都是农产品还有这个矿产资源的运输，这里是必经之路，现在从尚德村这里一直沿线到徐镇都在修复这个道路，还有危险的边坡修复，也进行这个路灯改造，群众来说呢，晚上出行也增加了安全性。
1: 从撂荒山地变身丰产田园，到科技赋能农产提质增效，再到路桥升级畅通发展脉络，河台镇将深山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金饭碗。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和高腰台报道。
6: 肇庆欢迎你。
1: 国庆假期，肇庆各大景区、文旅街区人气十足，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赏山水、逛街区、看演出，处处洋溢着欢乐热闹的节日氛围。白天景区游人如织，夜晚各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山水美景与光影、演绎等元素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期体验。游客秦女士，
7: 第一次来肇庆吗？
8: 对，很好很好很好，很热情，人也很多。
1: 市民梁女士，
9: 嚟咗3晚就睇无人机，几好啊！
10: 我就看了一点。
9: 之后嗰个披云楼嗰度几好，搞到。
1: 随着肇庆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释放，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周边城市的游客专程自驾前来打卡。大家沿着山水游览线路一路走一路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肇庆独特的岭南文脉与节日氛围，也让全市文旅消费的人气与活力持续攀升。游客朱女

0: 比较近，我们在深圳过来，去了七星岩，挺好的，挺美的，环境挺好的，人也很热情，然后文旅这个地方也挺好。
1: 市民梁先生，
2: 肇庆多了好多人啊，牌坊有啲温泉表演，之后宋庆场边有啲灯光秀，我觉得比以前都多好多表演啊，真系非常精彩，我觉得非常好，我的宣传都做得好做足，因为我已经见到都好多有外地市民入嚟，即系更多人知道我哋肇庆嗰啲文化。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是举国欢庆、阖家出游的黄金时段，但对于许多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而言，这却是一场每年如约而至的大考。他们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责任托举城市运转，用奉献守护万家安宁，为这座城市的国庆氛围添上了一层格外温暖的坚守底色。走进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脑血管科，这里处处可见忙碌的身影。作为脑血管科副主治医师的曾凡猛，迎来了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16个国庆假期。虽然是假期，但前来问诊的病人并没有减少。在他眼里，享受假期是本能，但守护生命是医者刻在心底的使命。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脑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曾凡猛，
3: 很多市民呢，只有节假日才有空来看病。那医院呢，统筹安排了节假日门诊。其实今天不只是我，还有很多的同事都坚守在岗位上，为前来就诊的群众做好医疗保障。对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说，守护群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份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1: 同样在国庆假期全程不打烊的，还有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肇庆端州城管执法一大队协管副队长林志祥说，由于国庆假期出游人流车流激增，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环境卫生等问题更容易出现，这也正是需要为市民和游客守护整洁有序城市环境的时候。他说，这份坚守的意义不在于个人是否休息，而在于让千千万万家庭能够安心出游，舒心过节，平安团聚。
4: 城管工作都已经有24年了，日常的工作都是巡查路面，都认为有价值的，因为你现在的使用环境没有城管的方面呢，到处都乱摆乱卖啊，阻塞交通啊，还有那些环境卫生啊，又比较差的了。
1: 在这个国庆假期，无论是急诊科里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医护人员，还是守护城市秩序的城市管理人员，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们用坚守为国庆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温暖，让这座城市的国庆氛围既满是欢庆的热闹，又处处透着踏实的祥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国庆假期，香港生鲜市场需求旺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菜篮子，肇庆生鲜农产品供港业务量较大。连日来，肇庆海关坚守岗位，靠前监管，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供港生鲜安全高效通关，稳定香港节日市场供应。为应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畅通肇庆群众出行通道，10月5日至6日，广肇城际每日增开8列次列车，有效缓解日间返程客流压力，10月7日进入返程最高峰。全线将大幅提升运能，单日增开13列次列车，高效疏导肇庆往返广州枢纽的返程客流。10月4日，怀集县港坪镇举行座谈会，热烈欢迎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四乘100米接力比赛中勇夺冠军的港坪籍运动员梁晓静载誉归来。港坪镇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崇文重教，上

0: 兴体底蕴深厚，是一片培育人才、成就梦想的热土。近年来，全镇先后培养出梁晓静、莫家蝶、莫孔慈等一批国家级、省级优秀运动员。他们在国内外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为家乡赢得了荣誉，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港平力量。10月5日，德庆摩旅友好城市文旅品牌发布活动在德庆县城崇德广场举行，同步发布德庆摩旅友好城市精品骑行线路和德庆摩旅友好城市推介官。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与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享机车文化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民政部消息，截至8月底，各地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万余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5日消息，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10月5日，据中国石油消息，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国际乒联5日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罗马尼亚总统达恩5日宣布，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4次委任总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日举行。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生境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将显险恶。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个刘瑾个蠢材，佢搞个改革军团制度啊，以为一声令下的军阀就可以将土地交返出嚟，简直开玩笑。刘瑾就命令佢地方官去没收军阀的土地嘛。嗰啲地方官呢，你攞条大棍吓啲老百姓，打老百姓屁股，老百姓就驚你啫。军阀佢驚你呀，睬你都傻啊。嗰啲衙门嗰啲衙役一见到当兵嗰啲人就走都走唔切，边个咁去摸老虎屁股啊？喂，咁你而家刘瑾就应承咗皇帝要搞军团，咁皇帝就叫好啊好啊好啊，你既然咁搞呢，你就交税啦吓。于是就要按刘瑾嘅计划嚟到收税啦嘛。咁刘瑾又唔敢话俾皇帝知，喂我收唔返啲土地啊，冇辦法要呃住皇帝㗎。於是一层一层压落嚟，地方官就强迫啲老百姓加水，军阀就强迫啲士兵扎住土味食少啲米攞嚟交水。哎呀，咁就老百姓同啲士兵就惨啦。嗰陣大理寺嘅官员周东係专门欺负啲士兵嘅。佢经常拉啲士兵嚟打，甚至连士兵啲老婆啊佢都要攞去欺负㗎。宁夏都指挥使何锦就好多都睇唔过眼㗎啦，打算反抗，啱啱好嗰个藩王朱志藩啊，准备作反，两个人就合作一起作反啦。咁军阀作反呢，系由于军团改革呢件事搞出嚟噶嘛？但系搞呢件事嘅系刘瑾搞出嚟噶噃。刘瑾名声本嚟就好臭噶嘛，所以呢，宁夏嗰边呢就提出个口号：杀死刘瑾，为民除害。吓！呢句口号呢就好得人心㗎喎，十分有效喎，刘瑾就知驚啦。佢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嘛，人家而家提出嚟要斩自己嘅头喎。佢一方面就下令严密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就到处搵人商量，喂点算啊。今日佢搵到李东阳同埋杨廷和，佢两个事先就

知道呢件事呢，大家就夹定计，一切就对刘瑾讲，而家唯一能够平断叛乱嘅呢，只有一个人嘅啫，就係杨一清。情况咁危急，刘瑾呢顾住保命最紧要啦，唔理得咁多啦，即刻就派人去请杨一清出山。咁闭门修炼嘅杨一清就重出江湖，掌握大权啦。按照明朝嘅制度规定呢，凡系军队出征，一定要有个监军噶嘛。咁呢时担任监军嘅人就叫做张永，张永就做咗杨一清嘅监军。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对呢个决定啊，真系十分欣赏。佢话建议张永做监军嘅人呢，是一个天才的建议。可惜他找好多史料都找不到是哪一位提出这个建议的。提出张永做监军，那他和杨一清拍档呢，这一对黄金拍档通力合作，就将刘瑾送上黄泉之路了。那现在先介绍张永先。张永保定人，本嚟明星呢就认真麻麻地嘅，係当时朝廷八虎之一，此人脾气十分暴躁，而且专横不污，有事呀比刘瑾仲嚣张仲恶死㗎。但呢个人呢仲算係个有良心之人喎，佢呀觉得刘瑾做坏事太多，又做得太过分啦，所以佢经常反对㗎。对张永呢种唔系几听使嘅人呢，刘瑾当然就唔肯放过啦，就打算呢将呢个张永调去南京养老。点知走漏消息被张永知道，张永就并冇同刘瑾嚟到争吵啊，佢即刻搵皇帝朱厚照嚟到告状，开门见山话刘瑾欺负自己。朱厚照就一直都好重呢几隻老虎㗎嘛，见到而家两虎相斗，就攞出黑社会老大嘅身份出嚟，要刘瑾同埋张永嚟到自己面前，佢要当面调解。好啦，两个人都嚟到啦，刘瑾就一味一住解释啦，讲到口水花喷喷，朱厚照就听到津津有味，岌头岌脑。佢两个都冇留意到，旁边嘅张永呢已经压起三袖，一惊无神，一拳就兜口兜面打过嚟。呢位张永啊，读书就读得唔系几多，佢同刘瑾嚟到争吵呢，就实系唔该人哋嘈嘅。不过啊，佢有样看家本领啊，动拳脚佢有基本事㗎嘛。一时火滚呢，佢就唔理啲皇帝在场都好啦，佢就喐手一拳就打过嚟。刘瑾呢虽然係太监㗎嘛，但係佢黑道就混过好耐㗎嘛，打交杀人呢呢啲佢好在行㗎。所以挨咗拳佢即刻还手啊，两个人就喺皇帝面前就演出全武行。个皇帝见啲两位兄弟打到火遮眼，当住自己面嚟打嘛，喂喂喂，呢度皇宫嚟㗎嘛，你嗰个街市拗数打交啊。於是就发火大嗌着，停手，做咩做咩做咩，两个先停落嚟嘛。咁八虎都系情同兄弟㗎嘛，皇帝就按照黑社会嘅规矩嚟到办事，我同你哋摆和头走啦。摆一席酒宴，将八只老虎叫晒嚟参加。咁皇帝出面开声嘛，呢两个死对头就只好忍住心中仇恨，就握手言欢，称兄道弟，
表面上就和好如初，但嚟呢事实上就彻底破裂，大家都咬紧牙关，非要将对方整死不可嘅。好啦，饮完和头酒，张永一吐气就离开京城，去宁夏担任监军嘅职务。喺宁夏当统帅嘅杨一清一向都睇唔起张永呢种咁嘅人，朝中八虎之一，系刘瑾嘅死党，皇帝做坏事嘅爪牙嚟嘅。所以杨一清啊，怕佢啦，我费事同你一齐啊，佢提前就出发嘛。啊，点知杨一清去到宁夏嗰阵，叛乱已经平定咗啦。原来杨一清嘅老部下也知道出事啫，就近出发啦，一下子就平定咗叛乱。杨一清呢，而家冇嘢做咯噃，得闲无事就喺城中嚟到等候呢个监军张永，因为佢要同佢会合噶嘛。嗰阵张永仲未嚟到，但系佢嘅先头部队已经入城啦噃。嗰日杨一清系得闲无事啊，就带领一班随从就出街散步噶嘛。无意间就发现一个十分奇怪嘅现象，佢见到张永嗰啲先头部队啊分成好多股，到处张贴告示，告示内容呢系颁布军令，严禁士兵抢劫。张永部队亦系确实执行呢个禁令噃。杨一清啊十分奇怪噃，呢个臭名远扬嘅太监，宫中八虎之一嘅人，点解居然会爱惜老百姓，不准士兵抢劫嘅？杨一清就产生一种好奇嘅心理噃，不如见下呢个太监都好噃，睇呢只老虎系点样嘅得。无奈两个人就终于见面，张永系一啲都冇摆出此世凌人嘅架子喎，对杨一清呢十分有礼貌喎，认真客气喎。杨一清嘅心諗，哎呀，呢个人又唔系传闻中讲得咁坏㗎喎，跟住呢佢哋就傾下傾下，就傾到呢次叛变嘅事喇喎。张永一拍张台，大声讲，呢一次嘅事啊，都系个刘瑾搞出嚟嘅，国家就会坏喺呢班人手上㗎喇。讲完呢，碌大双眼就望住杨一清，等佢回话。点知个杨一清呢当作冇听见咁，攞起茶杯耷低头，一歪住饮茶。张永就摸唔到底，呢个手握兵权嘅异品大员，佢哋谂乜嘢啊？佢啊，大家都冇出声。过咗轮，张永就只好告辞离开啦。杨一清十分客气，一路送到门口，张永亦恭恭敬敬行礼告别。杨一清依家心中真系七上八落，哎呀，呢个张永到底想点呢？第一次见面就开门见山大闹刘瑾，喂，呢件嘢非同小可噶噃，俾刘瑾知道得了嘅，到底此人系心直口快，还是设下陷阱引蛇出洞呢？正在犹豫，他手下又来报告一件大新闻。原来张永入城的阵呢，居然给他左右随从每人100-200银，但是有一个条件，收了银之后不准动老百姓一针一线，不准以任何名义收老百姓一分钱。杨一清听到呢件嘢，心中就更加感觉得奇怪了。

0: 张永唔通真系个有良心嘅人，系唔系一个可以信得过嘅人呢？听冇耐，又发生一件事，就令杨一清更加睇透张永。嗰日，张永又嚟拜访杨一清，佢攞住几张告示入嚟，一见到面就将告示劈喺台上，一吐气咁讲：你睇，你睇，你睇啊！你睇下呢几张告示。杨一清就攞起呢几张告示，就坐低嚟，心平气静咁嚟睇。系啊，呢几十年沉沉浮浮，将杨一清就磨练到深沉稳重。佢讲咗句：呢啲呢系朱自藩反叛嗰阵写嘅文告系嘛？我早已经睇过啦。嗱、咁你睇过得啦，呢啲就证明佢之所以作反，都系刘瑾做出嚟逼住佢咁做噶嘛。文书上列举嘅刘瑾所犯嘅罪状，通通系事实嚟噶。刘瑾国系罪恶滔天。杨一清听完就起身，一直行到张永面前。张公公，咁你话点做就好呢？点做？朱自藩告示所列出嚟嘅事实就系罪证嚟噶嘛？攞向皇上告发，讲明刘瑾系逼朱自藩作反嘅，咁刘瑾罪责难逃。张公公，我睇你仲系谂清楚至好噃。
1: 你以为我会怕佢咩？
0: 杨一清系冇出声，佢将摆喺台上嘅地图摊开，将北京同宁夏画一条直线，然后呢喺北京嗰度画一个圈。张永马上就明白啦。宁夏离北京好远噶，你画个圈呢，即系话刘瑾而家喺北京嘅势力系包围住皇帝嘅，我哋喺呢度系远水不救近火，你过唔到刘瑾噶。张永就叹咗口气，表示明白啦。明白啦，呢次两个人嘅会谈啊，虽然系冇乜成果，但系两个已经心领神会，共同合作对付刘瑾。杨一清啊，一连几晚都瞓唔着，一直喺度谂下一步点做好呢？而家局势已经十分清楚，张永睇嚟非常痛恨刘瑾，藩王朱自藩嘅文告呢，亦确确实实列出刘瑾好多罪状，系一个极好嘅时机嚟噶噃。但系一个最大嘅问题系，张永系唔系真系有胆同刘瑾决一死生呢？仲有个问题喎。你就算张永啊，把心一横，同刘瑾嚟到拼到底，喂，咁要皇帝批准喎、有冇办法能够说服皇帝先得噶？你要皇帝杀刘瑾唔系咁易噶噃，但系已经事到如今，只好搏一铺气啦。呢回真正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个八虎之一嘅张公公，就睇你啦。正德五年七月，杨一清就将喺宁夏呢次叛乱里面捉到嘅犯人，全部移交俾张永。杨一清仲亲自押送犯人到宁夏嘅边境，然后

0: 后就摆设宴会，同张永告别。宴会在晚上举行，他们两个人经过这两个几月的接触，互相了解，结成朋友了。那晚大家饮酒都十分高兴，一直饮到半夜，杨一清突然间做出一个手势，要手下的人全部离场。张永知道他一定有重要的事对自己讲了，但是张永又是一个极其老于世故的人，你咪睇佢外表粗鲁啊，粗中有细啊。佢乍唔知咁笑口噬噬就望住杨一清。杨一清反而十分紧张，经过两个几月嚟互相试探，而家已经到咗摊牌嘅时候啦，今晚就要分手㗎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将呢件事讲清楚啦。但係两间你望我，我望你，两个都冇声出，点解呢？哎呀，呢个生死大事，边个讲先好呢？啊，係喎，边个讲先好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笑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营商沃土孕育美丽动能，肇庆美妆产业3年集聚超100家企业，错位新产业，基建通脉络，高腰合台激活山区振兴新动能。国庆假期，肇庆文旅热度高，市民游客畅享假日时光。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招商引资，肇庆竞跑。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锚定美妆特色产业赛道，依托紧邻广佛的区位优势与扎实的工业基础，持续完善全链条产业配套，吸引一批优质美妆与生物医药类企业扎根布局，推动区域美丽经济迈向集群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今年9月，位于肇庆高新区红光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广东鼎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入试投产阶段。记者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多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一批批生态护肤类产品陆续走下生产线。企业不只打造单一产品，业务覆盖护肤、养生、消杀用品、健康食品等多个领域，把传统养生理念和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手握多项自研专利。广东鼎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彦博：
3: 我们公司主要的经营方向呢，就是首先呢，就是生态护肤系列的，从洗面奶到护肤到这个洗发水、沐浴露这些我们都有做生产。
2: 据悉，这家背靠拥有20多年行业积淀的广东嘉安集团的企业，今年6月才拿到生产许可证，完成落户。从拿到生产许可证到开始试产，仅用了3个月，跑出了肇庆美妆企业落地投产的加速度。
3: 其实我们企业嘛，就是靠的就是这些营商环境啊，大家各个包括兄弟企业啊，还有这些政府政策的一些帮助嘛，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发展。从原料从包装这些呢，在当地基本上都有一些比较完善的配套，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些采购成本，你像运输成本。
2: 作为肇庆美妆产业核心承载地之一，四会已形成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精细化工工业园、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三大产业平台，集聚14家全产业链相关企业。2025年产业链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8.78亿元。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是本土智能制造代工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企业建有4700平方米现代化标准厂区，具备日乳化原料75吨、日灌装产品70万瓶的强劲产能，生产标准交付能力位居区域行业前列。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曾璇：
4: 我们目前主要为国内外品牌提供化妆品定制代工服务，国内市场覆盖全国各省地市级城市，海外市场出口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四会美妆产业经过几年的沉淀，现正在逐步起飞，前景广阔。这里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辐射珠三角，发展基础非常好，营商环境很暖心。
2: 目前肇庆全市已集聚超100家美妆上下游企业，产品覆盖护肤、洗护、彩妆、儿童护肤及多功效功能性产品多个品类。产业生态的持续成熟也推动肇庆美妆外贸表现亮眼。据肇庆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1至7月，

0: 肇庆市化妆品出口量达 16,262.18 吨，货值 3.65 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37%、41%， 实现出口量与出口额双位数高位增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高腰区河台镇山林资源丰富，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念好山字经，推行一村一特色错位发展，着力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同时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围村林地土壤条件优越，适宜五指毛桃生长。在镇政府及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推动下，村两委整合盘活撂荒地，发展五指毛桃种植。如今连片植株从村口向山间铺展，凭借优良环境出产的五指毛桃香气浓郁，已与知名药企达成供货协议。基地还套种红肉番石榴，实现一地多收。高腰区河台镇三围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世培：
2: 把这个整合的这个100多亩的土地是我们调换土地。那现在我们的整个园区是160多亩，因为120亩是种五指毛桃。另外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高腰的一个好的水果产业，我们从这个路边里面一直种了2000多株红玉，那个这个番石榴每年呢都销售是很非常好的，也带动了很多农户里面也有干活。
0: 此外，三连村还引入农业科技公司，将240亩闲置地块改造为智能化香水柠檬种植基地，依托数字化手段布设喷淋设施，农户通过手机 APP 完成水肥浇灌，搭配无人机植保作业，稳定果品品质。优质柠檬受到国内连锁茶饮及港澳企业青睐，收购价较市场均价高出 0.5 至1元。种植业的发展也助力农民就业。高腰区河台镇三连村村民陈书：
3: 一整个啊，整一个，一个月你当中有都有20零，有时唔落雨情况下做足一个月都有啊，方便好多噶嘛，一日照顾老人都。
0: 高腰区河台镇三连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有文：
4: 现在种植的果树呢，已经达到了30,000棵啊，产量的话每年是150万斤，也为我们当地的30位以上的村民创收。政府呢，从一开始的智慧种植啊，现在也是在帮我们申请这个车间振兴的这一个项目啊，想让我们发展车间的深加工工艺，还有这个冷链储藏的工艺。
0: 为破解传统南药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难题，助阵
5: 当地的一个扦插苗明显看到不同种苗的一个长势，其中呢还进行了一个肉桂的一个套种，给当地的南药发展就是在桂林下培育八七天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示范点作用。
0: 针对山区路网薄弱、农产品外运不畅的瓶颈，河台镇持续推进乡村路网建设，统筹省道、乡道升级改造和单车道改双车道工程，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高腰区河台镇尚德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麦耀峰：
6: 我们都是农产品还有这个矿产资源的运输，这里是必经之路，现在从尚德村这里一直沿线到徐镇都在修复这个道路，还有危险的边坡修复，也进行这个路灯改造，群众来说呢，晚上出行也增加了安全性。
0: 从撂荒山地变身丰产田园，到科技赋能农产提质增效，再到路桥升级畅通发展脉络，河台镇将深山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金饭碗。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和高腰台报道。
7: 肇庆欢迎你。
0: 国庆假期，肇庆各大景区、文旅街区人气十足，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赏山水。

0: 逛街区、看演出，处处洋溢着欢乐热闹的节日氛围。白天景区游人如织，夜晚各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山水美景与光影、演绎等元素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期体验。游客秦女士，
1: 第一次来肇庆吗？
2: 对，很好很好很好，很热情，人也很多。
0: 市民梁女士，
3: 嚟咗三晚啦，睇冇人机啊，几好啊！
4: 我就看了一点，
3: 之后嗰个披云楼嗰度几好，搞到。
0: 随着肇庆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释放，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周边城市的游客专程自驾前来打卡。大家沿着山水游览线路一路走，一路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肇庆独特的岭南文脉与节日氛围，也让全市文旅消费的人气与活力持续攀升。游客朱女士，
5: 比较近，我们在深圳过来，去了七星岩，挺好的，挺美的，环境挺好的，人也很热情，然后文旅这个地方也挺好。
0: 市民梁先生，
6: 肇庆多了好多人。

忆中闪过我，其中缤缤纷纷，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

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

0: 桃源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15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

0: 补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3: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的感。
8: 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1: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2: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
11: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2: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1: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4: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5: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 不能乱跑乱

0: 产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6: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5: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7: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5: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8: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9: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

0: 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

0: 已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人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全省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普遍介于27到31度，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实现13到17度，南部沿海实现20到22度，其余实现17到20度。广州市多云到晴，18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文化大餐欢度假日，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国庆档新片云集，假日电影市场持续火爆，多点开花激活夏日消费，广东文旅流量变流量。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各交通枢纽迎返程高峰，留住太阳，广州黄埔有家阳光银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国庆假期，南粤文化盛宴精彩纷呈，城市剧场、乡村戏台、景区演绎好戏不断，非遗展演、主题音乐会、沉浸式舞台剧接连上演，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文化魅力，欢度惬意假日。本台报道，
2: 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晒秋实景布景，落户少数民族村寨，各类丰收主题互动游戏趣味上演，全天百余场民族歌舞精彩轮番登台，吸引众多亲子游客沉浸式体验。深圳锦绣中华工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区管理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
3: 配合广州市地铁的这个延长时间，做好这个航站楼到高增地铁的这个接驳公交，也是每5分钟一趟的，我们就做好这个出租车的管理。那这边提醒呢，广大旅客呢，如果搭乘出租车呢，最好呢提前呢就是利用我们的扬车打车明白卡，做好这个车费的预估，打表付费。
1: 国庆假期，广东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期出行游玩秩序与城市环境，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顺畅的节日。本台报道，
2: 黄金周期间，拱北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为保障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珠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国庆在岗守护国门口岸志愿服务活动，帮助游客解决出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退役军人珠海香山卫士志愿服务队领队张小妹，
4: 节假日口岸人多繁杂，志愿者分工协作，积极为来往的旅客提供通关指引、线路万选、维护秩序、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
2: 退役军人珠海香山卫士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李文杰，
5: 也很自豪，能为社会服务、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退役不退社。
2: 连日来，汕尾红海湾旅游区迎来客流高峰，汕尾市城区相关部门与景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分片值守。

0: 沙滩、观景平台等点位排查隐患，防范风险，同时有序疏导客流，热心服务游客，多方联动筑牢假期安全防线。汕尾市城区遮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安生喜：
1: 国庆期间，我们坚持全天候应急值守，分组对景区周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安全隐患。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全力守好安全防线。
0: 国庆假期，阳江大街小巷人流密集，一线环卫工作者坚守工作岗位，抓实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各项工作，用心守护节日期间的城市环境卫生。环卫工人林运康：
2: 保洁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这个保洁工作就像人民解放军站岗一样，都是需要去做的。我们这个作为保洁员一线工人呢，首先要保证这个城市卫生啊，保证这个路面整洁。
0: 环卫管理人员邹峰：
3: 节假日期间的话，我们的那个垃圾量要比往常明显要增加了50%，主要的区域和道路我们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布控和人员增加，包括设备增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202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2026年，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政策接连落地，但老区人清楚，国家给的是机会，路还得自己走。他们正把长征那股劲用在发展上，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跑出振兴发展新速度。本台报道：
0: 不靠海，不沿边。赣州却敢对标深圳，无中生有建起一座国际陆港，这里创新打造赣深组合港通关模式，把深圳的港口功能搬到赣南内陆，货物进出既可通过铁海联运，也可通过中欧班列通达20多个国家。赣州陆海通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礼花：
6: 可能走公路的话大概是3000多块钱，但是我们铁路的话现在是2000出头。
0: 赣州国际陆港管委会运营管理局副局长刘立平：
7: 我和广州港，我和深圳港，我和厦门港交了朋友，我去满洲里，我去二连，和沿边口岸达成合作，它才会越来越加的通畅。
0: 从陆港往南几十公里，另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正在发生。在民航局的对口支援下，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赣州南康区建起了全国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全国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已累计为大疆、小鹏、汇天、顺丰等行业头部企业提供检测服务超4500小时，风洞测试时长超2000小时。大疆飞越珠峰的无人机也是从这里测试好后出发的。赣州市南康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专班工作人员黎元：
8: 这边的空域是最好的，有4.4万平方公里，甚至比我们赣州整个区域都面积都会更大。
0: 如今这里还集聚了34家低空经济企业，大量高端装备在此研发测试下线。丰益科技世航合规总监祝凡奇：
9: 这款无人机就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丰州90无人机，它是很大的，最多可以装20公斤。
0: 世界500强企业格力也将他们的全球第15个空调生产基地放在了赣州南康，为当地增加近3000个就业岗位。如果说陆港、低空和格力是引进来的成果，那赣州还有一批企业是从这片土地里自己长出来的。做矿石智能分选设备的这家江西独角兽企业，矿工家庭出身的创始人带着5人团队睡在矿区，用200多天研发出国内首台黑钨矿智能选矿设备，打破国外垄断。赣州好朋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和公共事务部总监李秋红：
10: 像海外的那些新鲜人的话呢，他可能连续工作几百个小时，他就被烧断，那我们这一款基本上几千个小时没有问题。
0: 15年来，死磕一块瓷，从亏损到消费类电子细分领域全国前3，这家生产稀土永磁材料的企业拿下江西省制造业单项冠军。赣州富尔特电

0: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彬彬。
1: 它能让这个列车能实现常温悬浮起来，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
0: 同一片大地，不同的出发。当年红军用脚步丈量信仰，今天老区人民靠实干发愤图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光伏正成为乡村绿色转型的新动能。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镜下村实现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建成智慧能源系统，实现清洁能源100%消纳，让村民用电更加安全稳定。本台报道。
3: 我是光能侠，是个暖宝宝，我可以为大家发光发热，就看你们用什么方法留住我了。
0: 记者陈俊杰。
4: 说起村里农房的屋顶，你会联想到怎样的场景呢？是晒晒被子，还是说晒菜干晒腊肉，又或是约上三五知己一起烧烤？在广州黄埔的镜下村，这里的屋顶是这样的。屋顶铺满了一排排光伏板，与漂亮的新农房鳞次栉比。零碳配电站融入乡村自然风光，一幅智慧乡村配电网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了。
0: 镜下村是全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紧邻中心广州知识城。镜下村的新农房采用了全生命周期设计与装配式建筑技术，房屋模块在智能工厂完成，运到工地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工期比传统方式节省50%，建筑垃圾降低70%。村民从老旧的握手楼住进了庭院式大别墅。广州黄埔镜下村村民陈小军。
5: 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变化的，像以前我们的房子都是一伸手就可以碰到两块墙的，但现在的话有距离，而且还有每个房子还有那个花园，觉得村里的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好了。
0: 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镜下村实现了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构建起智慧能源系统。不仅各类清洁能源实现100%消纳，也让村里用电更加安全稳定。广州黄埔供电局九龙供电所副所长刘佳。
6: 我们全村呢，总共是251栋的新农房，全部都安装了屋顶光伏。那每一栋的光伏装机大概是17个千瓦，全村呢一年的这个等效发电量可达到将近400万度电，能够基本上满足我们整个全村的一个居民的用电。
0: 广州黄埔镜下村村民陈小军。
5: 现在新房子装的电都没有反映说跳闸的问题，全部都是很稳定的。
0: 与此同时，绿色动能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红利。村民不仅可以共享充电收益、光伏等新兴产业，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入来源。广州黄埔供电局九龙供电所副所长刘佳。
6: 每个村民每个月有一个300度电的一个免费电可以使用啊，那么相当于可以满足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用电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镜下建设了光储中一体能源站，那么满足我们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呢，村委也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收益。
0: 记者陈俊杰。
4: 电的源头是村民屋顶的光伏板，太阳升起就能够源源不断发电，加上20千瓦花瓣型配电网和全低压自愈坚强配电网一路保驾护航，全域面积4.2平方公里的镜下村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阳光银行。
0: 得益于智慧配电模式，村里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再到创造电的转变。借助阳光发出来的每一度绿电，能够顺利地送入千家万户，离不开高效的输送体系。广州黄埔供电局九龙供电所副所长刘佳。
6: 现在使用的是智能电房啊，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一系列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以后我们的整个巡检的周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能够随时掌握我们的设备的一个健康状态。
0: 在广东，像镜下村这样的阳光银行还有很多。通过未来乡村智慧配电网示范建设，广东持续增强乡村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赋能百千万工程示范的广东模式。
2: 昨天，广东大部分市县阴天转晴到多云，气温继续下降1到40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省晴到少云，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未来。

0: 调价时。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林琴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营商沃土孕育美丽动能，肇庆美妆产业三年集聚超百家企业，错位兴产业，基建通脉络，高腰合台激活山区振兴新动能。国庆假期肇庆文旅热度高，市民游客畅享假日时光。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招商引资，肇庆竞跑。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锚定美妆特色产业赛道，依托紧邻广佛的区位优势与扎实的工业基础，持续完善全链条产业配套，吸引一批优质美妆与生物医药类企业扎根布局，推动区域美丽经济迈向集群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今年9月，位于肇庆高新区红光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广东鼎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入试投产阶段。记者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多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一批批生态护肤类产品陆续走下生产线。企业不只打造单一产品，业务覆盖护肤、养生、消杀用品、健康食品等多个领域，把传统养生理念和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手握多项自研专利。广东鼎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彦博：
3: 我们公司主要的经营方向呢，就是首先呢，就是生态护肤系列的，从洗面奶到护肤到这个洗发水、沐浴露这些我们都有做生产。
2: 据悉，这家背靠拥有20多年行业积淀的广东嘉安集团的企业，今年6月才拿到生产许可证完成落户，从拿到生产许可证到开始试产仅用了3个月，跑出了肇庆美妆企业落地投产的加速度。
3: 其实我们企业嘛，就是靠的就是这些营商环境啊，大家各个包括兄弟企业啊，还有这些政府政策的一些帮助嘛，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发展。从原料从包装这些呢，在当地基本上都有一些比较完善的配套，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些采购成本，像运输成本。
2: 作为肇庆美妆产业核心承载地之一，四会已形成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精细化工工业园、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三大产业平台，集聚14家全产业链相关企业。2025年产业链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8.78亿元。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是本土智能制造代工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企业建有4700平方米现代化标准厂区，具备日乳化原料75吨、日灌装产品70万瓶的强劲产能，生产标准交付能力位居区域行业前列。广东碧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曾璇：
4: 我们目前主要为国内外品牌提供化妆品定制代工服务，国内市场覆盖全国各省地市级城市，海外市场出口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

0: 地区，四惠美妆产业经过几年的沉淀，现正在逐步起飞，前景广阔。这里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辐射珠三角，发展基础非常好，营商环境很暖心。
1: 目前，肇庆全市已集聚超100家美妆上下游企业，产品覆盖护肤、洗护、彩妆、儿童护肤及多功效功能性产品多个品类。产业生态的持续成熟，也推动肇庆美妆外贸表现亮眼。据肇庆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一至七月，肇庆市化妆品出口量达16262.18吨，货值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41%，实现出口量与出口额双位数高位增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高邀区荷台镇山林资源丰富，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念好山字经，推行一村一特色错位发展，着力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同时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围村林地土壤条件优越，适宜五指毛桃生长。在镇政府及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推动下，村两委整合盘活撂荒地，发展五指毛桃种植。如今，连片植株从村口向山间铺展，凭借优良环境，出产的五指毛桃香气浓郁，已与知名药企达成供货协议。基地还套种红肉番石榴，实现一地多收。高邀区荷台镇三围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世培：
3: 把这个整合的这个100多亩的土地是我们调换土地。那现在我们的整个园区是160多亩，因为120亩是种五指毛桃。另外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高邀的一个好的水果产业，我们从这个路边里边一直种了2000多株红玉那个这个番石榴，每年呢都销售是很非常好的，也带动了很多农户里面也有干活。
1: 此外，三联村还引入农业科技公司，将240亩闲置地块改造为智能化香水柠檬种植基地。依托数字化手段布设喷淋设施，农户通过手机 APP 完成水肥浇灌，搭配无人机植保作业，稳定果品品质。优质柠檬受到国内连锁茶饮及港澳企业青睐，收购价较市场均价高出0.5至1元。种植业的发展也助力农民就业。高邀区荷台镇三联村村民陈书。
4: 一扎果啊，就那个一个月你当中都有20零，有时唔落雨情况下做足一个月都有啊，方便好多噶嘛，一日照顾老人都。
1: 高邀区荷台镇三联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友文：
5: 现在种植的果树呢，已经达到了3万棵，产量的话，每年是150万斤，也为我们当地的30位以上的村民创收。政府呢，从一开始的智慧种植啊，现在也是在帮我们申请这个车间振兴的这一个项目啊，想让我们发展车间的深加工艺，还有这个冷链储藏的工艺。
1: 为破解传统南药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难题，助阵工作队联动肇庆学院开展8几天脱独苗组培工作。在都泉社区示范基地，脱独苗与传统苗分区种植，长势对比鲜明。驻高邀区荷台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卓若鹏：
6: 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工作队和肇庆学院以及这个合作社一起联合申请的一个省级课题，大概有60亩，就一部分呢是种了我们那个脱独苗。一部分做了它之前当地的一个扦插苗，明显看到不同种苗的一个长势，其中呢还进行了一个肉桂的一个套种，给当地的南药巴掌，就是在桂林下培育8几天，是做了一个
7: 嘅药落设备啊，或者推出一啲亲子油 包括及